0: 的话，大概是卖了7000张左右的票。实际到店的客人在节假日的期间，大概每天在800人左右，然后日常的话，大概在300人左右的这个客人。所以总共开业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到店应该有个2000多人了。
1: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长塘镇上的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6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0: 前阵子的杨梅季的时候，有村民在这里卖杨梅，有卖笋的，然后甚至还有卖鸡蛋的，那就很多的这种土货山货，通过我们把流量做起来了以后，村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致富的小点位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下，能够去把这里做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富集市，让更多游客来能感受到长塘的风物、长塘的笋、长塘的土货。
1: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2: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薪火照前路，声声皆和鸣”七一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更续红色血脉。
3: 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新篇”首先举行麻澳湖共赴片区系列签约聘任仪式。新澳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麻澳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麻澳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麻澳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际，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成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进签约、薪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赴的全面动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为搭建全区文创客交流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2026年二季度上虞区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举办。20余位文化创意从业者、新媒体创业者、民宿主理人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共探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3: 本次活动聚焦 AI 数字赋能、文产跨界融合，设置专题分享、座谈交流。

实地勘探三大特色环节，内容贴合行业发展前沿，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活动现场，浙江天盟传媒董事长郑超带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主题分享，围绕 AI 剧本创作、画面选取、智能剪辑等实操内容展开讲解，用实战案例现场传授数字化内容创作技巧。座谈环节，翠翠森林主理人介绍项目运营概况，畅谈未来乡村文旅运营设想。参会创客围绕 AI 赋能文创产品开发、跨界业态打造、闲置空间活化等议题各抒己见，交换发展思路，对接优质资源。文创客下午茶是我区服务文创客群体的常态化品牌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打通新媒体创作与乡村文旅两大领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办好四季文创客下午茶系列活动，持续搭建交流孵化平台，以数字创新为抓手，持续释放上渝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曹娥江四环大桥下的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设备更换和土建改造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库等智能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据介绍，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
1: 公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0: 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实现软硬件全方位提档升级，大幅降低人工巡查压力，管网故障发现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泵站作为全区污水输送核心枢纽，改造完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上游污水收集输送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能力，为曹娥江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水务保障。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为全面提升梅汛期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水上救援及排涝处置的实战能力，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近日，区排水公司在百官街道华威东桥周边河道组织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通过理论培训与实景练兵相结合，全力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演练前，全体参演人员迅速集结到位，逐一检查抢险车辆、救生设备、绳索、器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演练现场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随着指令下达，应急救援组迅速搭建绳索横渡救援系统，救援人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开展跨河救援，队员们紧密配合稳固支点。

0: 全过程。
1: 训练的话，我们一直都有训练，基本上每隔一星期，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们每星期都在做为这个防汛演习。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0: 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本次演练整体流程顺畅，处置规范，配合默契，达到了检验预案、锤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预期效果。对演练发现的细节短板，公司将逐项优化整改，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预案、规范处置流程，强化队伍练兵备战，持续保持全员临阵状态。据了解，入汛以来，区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低洼点位、市政管网巡查巡检，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全方位夯实汛期安全保障基础。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紧盯煤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不断补齐应急处置短板，细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清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出

0: 收下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1: 目前我们编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建厂，笋味正浓。
1: 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2: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

0: 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哟，榴莲味儿，我也喜欢这个。
2: 不知道小新喜不喜欢。哎，你好，帮我也拿两个吧。
3: 好的，
4: 这给你。再帮我拿两个草莓味的吧，谢谢。
3: 好，
2: 不是，你这是……哎，
4: 自从我说了我喜欢吃草莓蛋糕，唐律啥玩意儿都要给我买草莓味的。你说我装法学院小清新，总得装到底吧？多少钱啊？
3: 你好，20元。
4: 好的，谢谢。
3: 好的。
4: 哎，等等。你说，唐律以后要是发现我的温柔和甜美都是装的，会不会觉得我骗婚呢？
2: 我教练说过，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这伪装也是战术之一啊。况且，你也有你自己本身的魅力，等你们相处久了，他一定也会喜欢上你其他优点的。哎，不像我跟小新，今天我的脸虽然丢完了。
4: 那没事儿，咱们不都准备好了吗？女生不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吗？要么就是喜欢钻石，要么就是喜欢萤火虫。今天晚上的萤火虫森林，你一定能打动小新。
2: 真的假的？真的呀。我看你就不像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啊。
4: 那我啤酒不是亮晶晶的吗？今天晚上咱的追爱大联盟肯定能双喜临门，信不信我？
2: 行。
4: 行。
2: 决胜经验。
4: 决胜经验。

0: 哎，那边好看，赶紧拍一个。好，哎，不是，同事怎么是这方吗？哎，等会儿，来这边啊，走。哎，别趭了，等会儿再拍。咱们是不是这儿吗？哎，这儿，前面那个是吧？
1: 你看，
0: 就是，
2: 赶紧去看看。
1: 这是你上校带我来的吧？
3: 就是这个，
4: 正好，
3: 正好。
4: 啊，对，哎，你看这呢。
5: 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会主动跟学生会的老师说的，是因为我害你落水，明天脑坏了，所以这些明细才没有的。没那么严重，明天回学校之前把它交上就行了。回去之前把报表重新填好就可以了。
4: 对，不用这么严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可以的。不就是一些租车费、过路费？
5: 门票钱，还有伙食费呢。不是，可是就算我能想到这些名目，可是我也想不出来这些具体的数字啊。我来了。不是，他这些伙食费太琐碎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3: 你想，有早晚点餐的钱，然后还有一次夜宵烧烤的钱，哦，还有配发的那些饮料什么的，然后
5: 没事，我是都有备份儿，像这些费用啊，只要提前订好了，我都给他备份到邮箱里了，只要抄进去就行。早餐呢是在门口小吃店订的，一共150份的煎饼，30份的三明治。
3: 因为我们多买了，老板每份便宜了1块钱。 饮料是150瓶碳酸饮料，30瓶乳制品，其中有3个同学说自己乳糖不耐受，所以给他们换成了豆浆，这样算下来大概是150。真的假的？连数字都能对上。
5: 可是我以前知道你记性好，没想到好到这种程度，连有人乳糖不耐受你都能记得。
3: 我以前干过这个，所以这方面的经验。而且这次不是跟你合作吗？你不是想进主席团吗？我不想拖你后腿，所以就提前进好。
5: 拖后腿的明明是我。
3: 那问题解决了，那发票准备齐全了。
5: 哦，都齐了，都在这儿。

0: 如果没有发票的话，是不是要用自己的钱顶上？我们租船花了多少钱？
1: 5300。
0: 学生会我不进了，我赔不起，真的，这个学生会我不进了。
1: 你先别着急，等一下我看看。要不然这样，我现在回去一趟，他们应该还没关门，我回去补开一下。
0: 发票可以补开吗？那我去，我去一下。
1: 我去吧，我之前跟他们打过交道，我比较有经验，而且光华学院的活动呢，以后要找他们合作，他肯定给我补开啊。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你啊。行了，他刚才就是吃饭了，他也不回来。那你烤吧。哦，怎么样了？
2: 发票的事我搞定了，我跟其他的票据放到一块儿了。来，衣服我给你吹干了，拿着吧。
0: 啊，谢谢。那个，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你就直接跟我说去。
2: 哎，得了吧，省得你到时候说我自私自利、唯利是图。
0: 说过这话吗？我不记得了。
1: 逗你玩的，你不是不喜欢身上这件奸臣吗？你赶紧把衣服换上吧，啊。
3: 一仆不是二厨，除非是奸臣。
4: 崇文学长，钱伟，要不要下来玩狼人杀？
1: 啊，下来了，那我先下去了。
0: 好。不是啊，我在这儿使劲的给你找你的那个情敌，你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的。我跟你说，我已经问好了，就是那边呢有一个花海，花海晚上呢会有萤火虫，到时候你就带着小心去，我呢就拖住钱川，好吧？那个救命之恩我已经报了。
5: 说的比唱的好听，钱川人呢？
0: 放心，我现在去找。
5: 哎，别找了。

0: 都等着我们下去呢，一起玩，听见没有？
1: 那先跟小新一起玩也行。
0: 对啊，
1: 啊，可以。
2: 天黑请闭眼。
3: 喝酒啊？
2: 狼人请睁眼。
3: 吃饮料吗？
4: 吃太多了。
5: 吃，
4: 咱们
5: 吃吧。
3: 吃
5: 吧，
3: 吃吧，
5: 再去打一台网。
2: 螃蟹。预言家请睁眼。天亮了，大家睁眼吧。昨晚被狼人刀死的是陆巡。
0: 哎，第一个死的好人是不是有盗取权，可以惩罚第一个狼人？
2: 对。
0: 那你喝吧，我是猎人，我带走钱飞。啊？
6: 你带走我干嘛？我一个好人，我又不是狼，你带走我没用。
0: 你是不是好人？是不是狼人？我作为猎人，我走了，我就得带走你。
6: 你不用带走我。
0: 我就带走你，赶紧的。
6: 不是，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来，钱飞，快喝，快喝。
6: 不是你带走我有什么用啊？
2: 同意钱伟是狼人的，请投票。
0: 他肯定是跟着我投，没问题。你相信我，都举手。你举啊，他肯定是，你都知道，你还不举？
6: 你管人家举不举？
0: 那他不举，我就得叫他。我拉票呢，
7: 我就不举。
0: 行，你别去。
2: 钱伟，今天下午的罚酒都被你包了，赶紧喝了吧，一口闷了。
6: 我这什么运气？为什么我把把都是狼人啊？
8: 还不是你情绪都写脸上，你这样当狼可不行。要不然这样吧，下一把你当法官。
6: 不行，喝完这杯酒我就转眼，我肯定能赢。来吧，
0: 咱赢了。
2: 学长，这不是二锅头，这是矿泉水，你作弊。
0: 你怎么回事？拿水当二锅头呢？你可真有意思，学长，就耍出来。
9: 等一下，等一下，我解释一下啊，我刚才看秦薇喝太多了，所以我就想让他喝点水缓一下。啊，要不这样，我替他喝了，行吧？
2: 大五罚酒不行，钱伟是班长，班长就要有班长的样子，愿赌服输，你们俩都得喝。
6: 对，嗯，那个我们学法律的必须要遵守规则嘛，喝。
10: 喝了，
11: 喝了，
0: 喝了，
11: 赶紧，干了。
0: 算了，他喝不下去了，我替他喝，别一会儿去医院了。
12: 哦，可以啊。
6: 啊。我去休息一下，我不行。
2: 哎，啊，那你不能玩狼人杀吧？再来两个人。
13: 没事吧？哎，
14: 对，
2: 来，我来，我来，
15: 来
2: 来
15: 来，走，都过去，
14: 来来，撑一觉呢。
2: 哎，快快进去，
13: 吃口西瓜，醒醒酒。
14: 来来，发财发财。
13: 你别老那么在乎输赢，输赢没那么重要，跟朋友在一起享受快乐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6: 你也喝了不少，你自己吃吧。以前也是这样，每次吃西瓜，你总是把中间最甜的那块留给我，在我伤心挫败的时候安慰我输赢不重要。但后来我才发现，是我的输赢不重要。李崇文，你也是一直要赢的。
2: 啊，那我们继续。预言家，
6: 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病又犯了？你刚才就不该喝那些酒。
2: 他的身份是。
0: 你怎么知道我有胃病？
2: 预言家，请
6: 闭眼。你捂着胃呢，这不是挺明显的吗？
2: 大家睁眼吧。
6: 这山上也没有药店，也没有医院的。这样，我去跟老板借个厨房，我拿红枣和花生给你煮点汤喝，你应该会好受点。
0: 哎，算了，我去吧。你做那汤能喝吗？慢点喝啊，别呛了。别看着我。

0: 谢你啊，好多了。哎，不对，我胃疼要喝红枣花生汤，你怎么着？
1: 哎，胃就不好，下回这种应酬就少参加。
0: 没事，合理你煮的花生汤。

0: 对不起啊，让你受苦了。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买个空调。说像我们这种小律所，想要脱颖而出，还是得靠人脉。没人，我会把那几个大老板卖掉的。到时候从他们手里拿一些他们不要的案子，以小博大，说不定就能出来。
1: 到时候就不用再吃苦了。
2: 一直在吃苦啊，这不是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人家都说不要老吹空调，吹空调对身体不好，电风扇、自然风是最好的。而且你说，虽然这儿是漏水，但咱还省钱了，就可以浇花了，对不对？

0: 我是云岩家吗？哎，一会儿在玩狼人杀，我偷偷给你换个牌，帮你赢。谢谢你啊。但是你不是说过程也很重要吗？我虽然我也很想赢，但是不是以这种作弊的方式。
1: 今天天气挺好，是。你看，这附近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地方。还真是。你看那儿的花，坐吧。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毫针。
1: 毫针？
0: 嗯。
1: 出来玩还带毫针呢，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还是要我帮你针灸一下？
0: 哦，没有没有，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希望你考试顺利。
1: 谢谢。
0: 那个，其实我还有话对你说。你说吧。我。 自从第一次在医务室见到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生穿白大褂这么帅。然后你送我的巧克力，我也一直都舍不得吃。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愿意一直让我做你的针灸小白鼠吗？

0: 诗韵，告白的事儿不该让女孩子来做。我也喜欢你。
1: 真的吗？
0: 真的。傻瓜，从今以后。

0: 别那么磨你。老刘，我不会狗毛过敏了。
1: 停了。

0: 钱川，不是，钱川，你醒醒，我不行了，快点，你快点醒醒，不是你醒。
1: 干什么？怎么了？
0: 怎么是你啊？
2: 不是我被那小狗搞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了过敏药了，但是还是特别痒，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痒，然后我也找不着那个糖绿。钱川不在吗？
0: 在上一次就是这个时候，我因为狗毛过敏，钱川趁虚而入，提前抢先告白。那这一次肯定是他跟刘诗韵两个人串通好了，小新现在肯定已经羊入虎口了。
2: 不是，怎么不管我再怎么努力，最后他孤独终生的黑锅总要扣在我头上。刚刚刘诗韵两个人都不在，肯定是相约去告白了。
0: 哎，不行，我们赶紧走。我跟你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得逞，快点，快快起来。
1: 不是，你现在管他们干什么？你都伤成这样，很疼很痒吗？
0: 不是，
1: 能忍住吗？
0: 你听我说，我死不了。但是我跟你说，你错过了今晚，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就在那个花田里的那个萤火虫扎堆的那个地方。我们两个现在就带着杀虫剂去。
1: 别废话了，你赶紧的，先把你自己病弄好再说，先去医院。
0: 不是，不用去医院。但我跟你说，那个萤火虫很重要，你不能放了它。
3: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真的萤火虫。
4: 我也是，好巧。
3: 你别看它很小，那真的很亮。
4: 你的眼睛比它还要亮。小新，你一直带着这个，一定是很喜欢水晶吧？其实你在我眼里，就跟水晶一样，纯净、美好。小新。

0: 水晶虽然很好看，但它很容易碎的。碎的时候，很容易去割伤别人。钱川，谢谢你的游戏，但是我不能答应。
1: 我知道，我知道喜欢你的人很多，我不是最优秀的。如果你觉得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我愿意为了你而努力。是不是因为我白天太丢人了？我确实恐高，但其他东西我都不怕的。
0: 当然不是因为今天。喜欢不喜欢一个人，与努不努力无关。浅川。 你真的很好，你不需要为我去改变任何事情，只是因为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心，它已经破碎过了。在它痊愈之前，我没有办法喜欢上别人。钱薇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想伤害你，所以真的很对不起。

0: 你一个表白成功的人，不去卿卿我来帮忙，结果白忙活了。对不起啊。
1: 甭说了，都在酒里。

0: 其实我早就想过，八成会被拒绝，但还是不甘心，想试试。我这个万年老二，确实是配不上他。
1: 人家小新不都说了吗？他是因为被人伤害过才拒绝你。那年级第一那陆巡，那不也被拒绝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就别妄自菲薄了。他都说了，他不想伤害你，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讨厌你。我觉着你有戏。
0: 真的？
1: 真的。同为女生，我当然知道女生心里是咋想。你说那要是仙女那么好追，那还得了了？那七仙女跟董永都结婚了，中间还隔条银河呢。这都不是事儿啊。要我说啊，你呢就多给小新一点点时间，等他不再为别人伤心了，咱们再接再厉。
0: 对，你说的对，起码你成功了，我们这个追爱联盟也没有白接。
2: 对啊，
3: 可以啊，够义气，
2: 够义气。
3: 走，喝酒去，
2: 喝酒去，
3: 啤酒里发光发热去，
2: 发光发热去，走，开开心心的。快一点，快一点！
3: 你慢点！
2: 快点，
3: 快点，
2: 走！
3: 别拉着我！
4: 嘿，你看，浅川告白失败了。
5: 太好了，花海里的萤火虫反正也不用死，你专心点，你别看手机。
4: 见过奥运会奇数年，见过高考法考延期，见过万年铁树开花，就是没见过甜甜的恋爱砸到陆巡的头上，看他也是活该。
6: 不是过敏，只是被跳蚤咬了。我先帮你开一点外涂的药，如果还不止痒的话，我们就吃一些内服的药。切记千万不要挠破了。
5: 还好没什么事。哎，那枸杞万枣上完药之前要这个先放人家里养着。
4: 看看这个小狗跟我们都没有缘分。
6: 外头的药膏一会儿回去尽快涂上。
4: 那个大。

0: 大夫，我们住的比较远，涂不到那些地方，后背啊什么的。您现在能不能帮我涂一下？
1: 让你男朋友帮你涂呀。
2: 不是，医生，那个，我先去那个给他交医药费，你给他涂一下吧。
1: 啊，你男朋友真是又帅又细心，他是所有陪同家属中唯一一个全程没有玩手机的，难得还这么纯情，一定要好好珍惜呀。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是我同学。
1: 那他一定喜欢你。
0: 对了，今晚我去急诊的事，你别和学生会的人说呗，我怕影响进主席团，有什么问题。
2: 我可没那么闲，我有那么八卦吗？
0: 行，你高冷的人设终于在我身上起了一回正面作用。
2: 别挠。
0: 痒痒嘛，你就隔着衣服挠也没事。
2: 忍着点啊。
0: 干嘛？
3: 你这样不就没手挠了吗？你要摔下去，我可没力气把你再背到医院了。
0: 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没能帮陆逊追爱成功。难道红线真的早就绑好了？我等凡人没办法插手吗？陆逊虽然毒舌、傲娇、讨人厌，但关键时刻还是挺讲义气的。
4: 那个，今天谢谢你。这么晚了还陪我去医院，你就是现在没有那打车软件，他们一听我们要上山，他们都不接我们的单。
3: 什么打车软件？说啥呢？
4: 就是在手机上打车，人多车少的时候你还能加价，可方便。
2: 那些都是黑心车，你可别动这些歪心思。
4: 什么？我跟你说，10年之后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我多么的愚蠢。
2: 别挠了，你抱紧我，你克制一下自己，听见没有？忍住。
4: 我重不重？
2: 对我来说，刚刚好吧。
0: 陆逊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不对，不可能，一定是钱老板难得对我好了一回，我就斯德哥尔摩上身，错觉，一定是错觉。
1: 你男朋友真是又帅又细心，他是所有陪同家属中唯一一个全程没有玩手机的，难得还这么纯情，你要好好珍惜啊。
4: 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喜欢我？
3: 上大学不算早恋，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举报你。
0: 瞎说什么呀？姐姐的心里只有事业和赚钱，在我功成名就之前，我就没有这些世俗的愿望。
3: 没有。
4: 那你就好了，那你干什么？
3: 日行一善。
4: 那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就是50块钱以内的，我就算报答你这日行一善。
3: 星星，
0: 星星，陆巡果然最想要的还是小星星，真香定律成不欺我。
4: 放心，这个姐姐帮你搞定，答应你。

我们光华法学院一直有走进社区，对民众进行义务普法教育的传统啊。这次活动

0: 大家可以趁这次机会积累实战经验。活动结束以后，有愿意的同学可以提交一份论文，质量好的话，我可以推荐到《法制博览》杂志。那时候全班只有陆巡写了论文，我还鄙视他假积极，谁知道就是因为他的健康论文得到了红圈所的实习机会，这一次我咬大写特写。 小陆巡，对不起啦！
1: 这次活动带队的客座教授是知名的律师王若谷先生，下面掌声欢迎王教授。

0: 大家好啊！哎呀，我也很高兴这次能够带着法律走进社区，跟大家在一起。这我也是第一次啊！今天呢，我不单单是自己而来，
1: 果然是他。
0: 而且我带了一份可以帮助更多莘莘学子的青春计划。
2: 您的虚怀若谷，陪人道貌岸人。
0: 就在刚刚，就在一瞬间，我有点恍惚了啊！我真好像在他们当中。 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所以这次我来不仅仅是辅导大家，我还要在你们当中挖掘出有前景、有抱负、有能力的同学。青云将一直扶助他们，青云将给你们学习机会、实践机会，以至于工作机会。
3: 并且在不远的将来，这次我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我得躲他远点，千万不能重蹈覆辙。直到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次活动啊，两个班级一起组队，啊，12个人一个小组，轮流进入各个社区。 这次活动哪些小区都写在了发的各个这个表格上？在第一志愿想进小区的那一格写一，在第二志愿想进小区的那一格写二。填完以后，各个班长收上来统计一下。我们首先按照大家的投票进行分组，如果有冲突呢，啊，我们再协调。那个。
4: 哎，上回是不是在那个安达小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烧烤店？我们就选这个吧。这样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能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是吧？对吧？嗯，就选安达小区。嗯。

0: 那个是那儿。
1: 我去那家，真是。
2: 这怎么这么热呀？下回
0: 在哪里
2: 早点去？
1: 哎，这不老李吗？
3: 杰文，
4: 你怎么来了？
3: 负责你们这一组的学长临时有事儿，我就替他来了。来，给你带点早饭。哦，对，我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得给你看一下。这个呢，是去年普法活动的经典案例。一会儿你吃饭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眼，对今天咨询有点帮助。来来来，那个我这有一个经典案例，一会儿啊，大家相约传着看一下啊。我希望啊，今年咱们这个组会被评为优秀小队，好吧？嗯，
5: 谢谢学长，
6: 谢谢学长，
3: 加油啊！
7: 就要保护自己，对吧？
3: 说说，您看啊，这上面已经写得很明白了，你自己看看，好不好？
8: 这
3: 还能
8: 说我在登记
7: 啊？对，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啊，
3: 叔叔阿姨们啊，我看我们这儿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也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你们每个人的问题。您看那边。这位同学也很好吧，您可以去那边。

0: 是吧？哎，
1: 那小姑娘闷声不响的，她肚皮上能有什么货色啊？
2: 是
1: 啊，能不能行？
3: 电视里的大律师啊，都是这样的男孩子，卖相又好，口才又好，我们不都想问问你吗？别人我们也不相信啊。
0: 可不是，阿姨，他有能力，他不分男女啊。您看啊，这位同学，他叫钱维，他是我们一级的班长。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非常有社会实践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人心思细腻，
4: 常常能另辟蹊径。
0: 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这不好吗？对吧？
5: 那好吧，咱们去那边看。
0: 对对对对，我们分散一下啊，好吧。
5: 去，
6: 好，
0: 来。
7: 好，哎呀，我来咨询咨询啊。哎，
8: 好，这个妇女权益的问题啊。啊，我家女孩子吧，她就是现在吧。
9: 谢谢啊。
0: 喂，你都持续输出两个点了。喝口水休息一天吧，啊！
10: 谢谢。
9: 我要立遗嘱。
0: 这个我来吧。啊，叔叔，我们这儿可以帮您在这儿立遗嘱，
4: 但是您想要更高的效率呢，建议您去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我们这儿啊，立遗嘱可能需要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过程中还需要一个见证人。您要不先跟家属商量一下？
9: 我没家属。我也不需要那小崽子知情，我要把我的房子还有所有的遗产都捐给国家，你帮我找找什么机构需要钱，我全捐了。
0: 哎，叔叔，这个过程咱们还是得走的。
9: 我就是要把钱全捐了，你看着办。
11: 我来办。叔叔，您先喝点水润润嗓子，别气坏了啊。不用你了，他的目的不在于立遗嘱。您这是做好事儿，做慈善，怎么能不让那小崽子知道呢？我跟你说，这小崽子不在，我跟你说，咱真的不能立，咱不能浪费了一次教育他的好机会，对不对？
9: 我那儿子半年也不回来一趟，你怎么教育他？我把所有财产全都捐给慈善，也不给他留一分钱。
11: 不能生气，那不是男孩子，肯定没有女孩子贴心，没有那么可怜嘛，对吧？但是您看您这手表，儿子新买的吧？
9: 我又不图他的钱，光知道买东西，人也不回来，这是假孝顺。
11: 您说的也是，但您说把钱全都捐给别人，一分都不给他，但实际上您还是爱他的呀。虽然他不回来，但是物质上满足您，那不是也是爱您的表现吗？您这不是法律问题，您这是情感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9: 不是，这世界上只有老子生儿子的气，凭什么儿子生老子的气啊？说软话我可不会。
11: 您不用会，这样啊，您把电话找出来，我给打电话，我教育教育他。您爷俩再好好聊一聊，很多事情就解开了啊。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0: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4: 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喂，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3: 是我的，
4: 这个是我的。
3: 他扯破了我的娃娃，就应该赔我。这个娃娃是我们一人一片币抓到的，凭什么给你？
4: 你看，我们一起抓娃娃，说明你们一定是好朋友。那不能因为一个娃娃就闹掰啊！是好朋友重要还是娃娃重要？
5: 娃娃重要。
6: 你这小朋友讲道理肯定讲不明白。那我刚才问了一下，旁边商场有抓娃娃的，你抓两个娃娃送给他们就得了。走吧，我技术不好，你技术好，赶紧的。
7: 我很想你能够赢一次给我看看，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8: 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
4: 行吧，你帮我照顾一下他们。姐姐马上就给你们变回来一个娃娃。
6: 坐稳了。
9: 呀，怎么扯成这样了呢？这是谁扯的？
6: 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还非得带着去抓个娃娃。

0: 来呀，吃两个。
1: 这些币给我抓100次我也抓不上。
2: 不过李崇文上一次就是抓娃娃高手，果然这一次他还想在我面前露一手。看破不说破，他想表演就让他表演喽。
1: 啊，我就不了，你来吧。啊，我手气不好。
3: 哎呀，没事儿，你抓一个吧。
1: 不用了，你来吧。
3: 行，我来。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个娃娃机啊，它是有概率的，你只要找到它那个机会，你就能抓上。我小时候玩不起这些游戏，只能在边上看，看多了自然就懂了。

0: 来，我给你抓一个。
1: 怎么？
2: 可以啊，厉害啊！不过这个年代的娃娃是真的都挺丑啊，比扔那个小老虎还好看一点。
0: 哦，对了，我有个事情很好奇啊，你说你才刚刚上大一，怎么懂那么多法律法规啊？大到房屋纠纷，小到民间借贷，比那些大三大四的学长懂得都多。
2: 你要是有一个逼着你看各种法条、看各种合同的老板，你也可以。
0: 啊？老板？谁是逼你的老板？
2: 他们还在等，赶紧抓吧。
0: 啊。看我抓这个。
1: 这是孔雀给你。你喜欢玩这个青蛙，你就拿走吧，当哥哥的要让着妹妹，知道吗？这会儿你们知道什么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了吗？
3: 明白了。
1: 那既然明白了，应该怎么做呀？
3: 和好，
2: 和好。
0: 和好？怎么和好？我看看。嗯，哼，真乖。
2: 我们回来了，
4: 吵架了吗？
2: 没有。
5: 可好了，那么懂事啊！来，这个给你的奖励。
2: 谢谢。
5: 以后不允许吵架了啊！好吧。
2: 可以呀，黄欢，还有多少隐藏技能真不知道啊？
1: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折纸？试试。
1: 哎。
2: 嗯。
1: 你看见没有？小孩跟大人都一样，嘴上说的心里想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对吧？他们是在乎彼此的情感，需要一个台阶下。
2: 干什么？
1: 这都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特意为你折了一个。
2: 为什么？
0: 你猜猜啊，前辈同学，你不什么都知道吗？
1: 这么明显的一只猪看不出来吗？
2: 你全是猪的你！
1: 不是我刚跟你说那话，你认真考虑了吗？
2: 什么呀？
1: 小孩跟大人心里嘴上不一样，你都没认真听啊！不给你了。
2: 那你那边有这个吗？
6: 这些都发完了吗？
7: 发了。
8: 同学们，
9: 这个还挺多的。
8: 上午辛苦了啊！
9: 真的，
8: 看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小惊喜，一人一个。哇！
10: 谢学长，
11: 谢学长，
8: 来，
12: 谢学长，
13: 谢学长，
8: 辛苦了啊！
11: 谢谢学长，
8: 你的。哇！
11: 谢谢学长，
8: 来，同学。
11: 谢谢学长，神奇宝贝。嗯，
13: 谢谢学长。
11: 好可爱啊！
14: 可爱。
11: 哎，你那个好可爱。学长，
8: 你上午是不是看的是这个呀？没错吧？哎，
15: 几乎每把都能抓中，命中率已经很高了。一定要这么执着，非要抓虎猫吗？
8: 只有它才是我最想要的，你懂吗？

0: 看起来外表像个小老虎，不敢接近，其实啊，内心是一个细腻的小猫咪。
1: 我没发现他还能换装呢。
0: 这不跟你一样吗？
2: 学长，你也太偏心了吧！给我们的是丑丑的青蛙、老鼠，怎么给钱维的就是可爱的猫咪啊？
3: 就是，这什么玩意儿？
0: 哎呀，手气问题，难道我也不可能抓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对吧？
4: 学长，姐。
5: 对了，这个是给你带。

0: 来，
1: 这味道还挺好的。
0: 学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口味？太好喝了，这简直你也太了解我了吧？你怎么知道的？
1: 确实有点麻。哦，
2: 刚才前辈没吃饭，陪我去抓娃娃去了。我这不买杯奶茶给他。早知道你喜欢喝这口味，我也给你带。
3: 没关系，就这一杯就够了。毕竟前辈他也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我替他喝了正好。这个奶茶特别的好喝，我建议学长你也尝一口，我推荐。
4: CP 又增加了一个，可以，缘分妙不可言啊！
5: 那个午休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待会儿那个居民该到了。
1: 走吧。哦，哎呀，我先走。
3: 把手收一下。嗯，啊，好喝，好喝。下次我也请你，我也多给你买一杯啊。给你换个草莓口味的怎么样？比较甜。
1: 我就喜欢这个。
3: 你也喜欢这个口味？
6: 姑娘，姑娘，
7: 哎，
6: 你可得帮帮我呀！你帮帮我。
7: 那别着急，你坐下来慢慢说。哦
6: 哦，你看哈，我装在这里面的钱呐，全没了。这是我攒了好几年的退休金呢。
3: 奶奶，您先别着急，要不我们帮您报警处理吧。最近您家里有没有其他的人出入过？
6: 哦，有，隔壁的老李，昨天在家帮我修那个水管子，在我屋里待了好长时间，就是他。
8: 哎，奶奶。啊。你不好好在家待着，来这儿干嘛？哎呀，走，带你回家。
6: 小申呐，丢了那么一大笔钱，我得报警，不能回去。
8: 走，
6: 不能
8: 回去。回家哎呀，
6: 怎么不能回去？那
9: 大婶，这是从您孙子包里搜出的3万块钱，由于偷窃的数额比较大，我们要带他回一趟局里。
6: 不可能啊！警察同志，你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我孙子很乖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儿。
9: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样你很难过。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6: 我想起来了，这3万块钱呢，是我给他的零花钱。警察同志啊，你看看我老糊涂了，你看看，要抓你就抓我吧，来抓我。
7: 奶奶，奶奶你别着急，他们就是带小生回去做个笔录，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9: 哎，对对对，做个笔录啊。
6: 不行，今天谁也别想把我孙子给带走。从小就没了爹，也没了妈，跟着我这把老骨头没过一天好日子。你快看，是我没有教好他，是我害了他。
8: 哎哎，大婶。
0: 怎么了？
7: 你去想办法让奶奶吃，我来解决。一会儿我治疗，赶紧
8: 走。我带您回家，带您回家，带您回家。
6: 为了你，
8: 咱家哎呀，您真的是哎，
3: 你奶奶年纪都这么大，你这么拉扯不好吧？你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
8: 有什么好说的？让奶奶给我回家就对了。
3: 奶奶，这样，您一会儿到我这儿把事情都从头到尾捋一遍，我来帮您解决一下，好吗？
7: 我去。同学，你奶奶在这儿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管啊。
3: 你坐这儿，奶奶您坐这
8: 儿。还搞什么普法行动？连个小偷都看不住，还搞什么？
10: 怎么？你这钱刚丢了2秒就这么着急，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奶奶有多着急啊？
8: 好，普法行动是吧？我看你们就是小偷和骗子，一会儿就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10: 好啊，你现在就报警，警察来了，你看是抓你还是抓我？
8: 那钱就是我的。
10: 你的？我告诉你，你这个钱的数额已经超过了3万。

0: 据刑法对于盗窃罪的规定，就算你奶奶不追究，警察核实了，你依然可以被判刑。我知道你也不想让你奶奶伤心，你自己看看，你奶奶攒这个钱多不容易，你忍心吗？除了交给警察处理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现在去跟我写一份保证书，把你自己的罪行都写下来，并且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今天的事情我们就一笔勾销。
1: 要不然咱俩现在就去公安局。
2: 行。裴姐，你们干这个活能赚多少钱啊？
0: 我们这是公益活动。
2: 也就是说你们抓着我对你没好处呗。那这样，6000块钱去帮身边病干钱，那么好不聚好不散。
0: 还在这跟我耍滑头是吧？我今天就给你送回去。
2: 哎，别，我写。
0: 别动歪脑筋，赶紧把保证书写了，把钱还给你奶奶，好好跟她道个歉。奶奶养你多不容易啊。这个保证书我留着，日后如果你敢再犯的话，我一定亲手把你送进去，听到没有？

0: 钱可以还我了吧，王爷？哎，感觉跟我自己丢了2000块钱一样，心痛啊。
1: 奶奶，啊，钱找到了，我们回家吧。哦，哎呀，好好好，
0: 给。哎呀，要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1: 行，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哎哎哎。

0: 休息会儿吧。给。什么表情？吃不吃？不吃难。
1: 什么？
2: 奇怪。
0: 本来以为你只是理论学的挺长，没想到上手条件还挺有一套啊。
1: 怎么，羡慕我案源量丰富啊？
0: 是啊，所有的律师要都像你这样，案子肯定能结不少，但是这个律师费可要直线下降。你不是最喜欢钱了吗？
1: 人家法制史课上怎么教的你啊？律者定分指证，民事纠纷对吧？那不是法律的艺术，那也是调解的艺术。
3: 调解嘛，你就不能为了丰厚的律师费，到时候给人家多加一重麻烦？
1: 有的时候啊，诉讼真的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哎呀，道理是不假，但这种话从你这个财迷嘴里面说出来，稀奇，稀奇。
1: 你为什么学法？
0: 抓阄。
1: 啊？
0: 上学那时候，我爸妈因为我要报志愿，所以吵得不可开交。我妈呢，希望我能像她一样当一个医生；我爸呢，希望我像她一样当一个法官。结果吵来吵去，实在拿不定主意，只能抓阄。之后我选择法律，所以我想当法官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说而已，其实是早就已经决定了。
1: 所以陆巡做法官是子承父业，那后来到底是什么改变他，让他成了律师啊？那你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0: 没有吧。我上学的时候只是想把每一件事情都认认真真地做好，但是梦想对我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我也不是帮，所以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有一身热情，还有一股无处释放的正义感。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
1: 司法考试是入职的基本门槛，这因不需要连门槛都迈不过的。

0: 明天早上8点，
1: 带着签好的合同来报道，只为我的助理。我看了你的简历，崇威律所虽然已经倒闭了，但是好几个案子都做得特别的漂亮，肯定跟你在其中周旋也有关系。有能力的人们不应该被门槛给绊倒，我相信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
2: 真的假的？
1: 啊！明天见。
2: 谢谢陆律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想不到那个时候和现在，第一个相信我能力的人都是陆巡。
3: 哼，算你有眼光。现在未来的大律师要去努力了，加油！
1: 行吧，那我也要努力了。
4: 我打听过了，这帮学生是分批出来的，那个妞是最后一批。一会儿她出来的时候，旁边要是有人，你俩就上个位拖住，没人就直接干。
5: 大哥，咱就为了一张纸，至于吗？
6: 你脑子想什么呢？那张破纸我不拿过来，你哥能进局子去？还想不想有人罩着你？
7: 大哥，咱不行，给他点颜色看看。哎，
8: 原来你是个小流氓啊！当时真应该报警给你送进去。
4: 哦，你和他们是一伙的是吧？你敢追到这儿来，活腻了吧？
8: 活腻了。像你们这种社会的小渣渣，不知悔改，
9: 那让你奶奶好看看啊！自己的宝贝孙子究竟是什么德行？
4: 喜欢多管闲事是吧？老子今天就把你胳膊卸了当晾衣架使。
1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无知的凭证。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这是我正当防卫的证据。我的意思是，现在该轮到我了。
11: 大哥，等什么？杀！
1: 没想到在学校这么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呢。
10: 你怎么来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来帮忙啊。
6: 靠，这货还有帮手，跟我一起干。
8: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有以暴制暴的兴趣，单纯路过，你们自己的私事你们自己解决。
6: 打下边这个。
12: 左边，第五边，你后面小心。
1: 哎呦，疼死了。
8: 学长，你可以了，再坚持一下。
11: 你可闭着嘴啊，
8: 小心。使点劲，挣扎开。

0: 你可闭上嘴巴啊！就你强，
1: 走。
2: 谢谢警察叔叔。
3: 做完笔录了。

0: 你放下！住手！
1: 伙伴，
0: 别动！
1: 以及我是证人。
0: 蹲下！蹲下！
1: 这么弱还打架呢？

0: 他们几个按寻衅滋事处理了，小申，哎呀，你干嘛呢？
1: 小申的偷窃的事儿我也说了，估计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买了点药，也不知道哪个合适，自己选选。
0: 哎呦。
1: 你是不是怕小申报复钱薇才追过来的？我就知道。行啊，奶茶没白喝，谢了。
0: 你这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你这样的保护钱薇不会领情的。
1: 你领我情就够了。学长，
0: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以暴制暴虽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钱薇她单纯善良，在她的世界里，她一直觉得正义能够打败一切事实。恶人他不会因为你善良而停止作恶，只有惩罚才能约束他，这也是法律的意义所在。
1: 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有的时候需要用一些特殊手段才能保护一个人的周全，但是根据康德的理论，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需要通过一种检验。如果所有人 都坚持暴力有效，那么拥有最强暴力的个体就成为了正义本身。我们学法不就是为了成为法律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不是吗？但建设有的时候也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上。谁说必须得破坏才能建设？你放一块空地，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设？你给我一块。
2: 行了，走了，走。
3: 好，再见。
2: 谁呢？ 那个资料还没弄完呢，
3: 好像成文学长走了以后，他也不见了，啊？你们两个，不是你胳膊怎么了？那个有一个邻里纠纷的案件，完了以后需要我们去做一个那个实地考察，完了学长一着急，骑摩托骑坏摔着了。
0: 啊，对。 不小心摔了一下，没事儿。
4: 哎，苏文，
0: 哎，
4: 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
0: 这个 AES 啊，现在要跟校方有个深度合作，所以 AES 旗下青云计划的首批示范生尤为重要，我给你报名了。青云计划竟然是
2: AES
0: 的。崇文啊，在众多学生里边，我还是最欣赏你的。 所以这次青云设立的法援基金会，我想让你过来实习。这个一来是项目进展的很快，我也需要一个帮手；二来呢，最重要的是想让你增加点工作经验，还有一点，助学金呢有更多的优厚待遇。
5: 不是王教授，我还没毕业呢，像基金会这种流动性大的项目。
0: 怕没经验？你怕什么？谁不是从零开始啊？我对你有信心。我跟你讲啊 ，AES 他们是有意愿帮助青年律师创业的，只要这次你脱颖而出，让他们注意到你了，你人生起点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人这辈子能翻身机会就那么几次，好好想想，把握住，别后悔。
5: 行，那我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好好想想啊。AES，
2: 这个 AES 是什么来头啊？
5: 它就是一个挺有名的龙头公司，资金和资历都比较雄厚。这么好的一个公司。
2: 跟我们学校合作搞资助啊，钱赚多了想搞搞慈善。

0: 129条的。
1: 别乱来，什么东西？干嘛看我东西？
0: 我那收拾完了，你需要我帮忙吗？
1: 说。
2: 哎，来，大家都过来，来，看看谁来了。你们师母，我爱人袁乔老师，也是我们学校学生处老师啊。知道大家很辛苦了，特意给大家带的糕点。哎，来，陈薇过来帮忙，来。
3: 谢谢
2: 师傅，来尝尝。
4: 谢王教授，
3: 谢王教授。
2: 哎，大家很辛苦了啊。
5: 慢慢来，我做了很多，每个人都有啊。
6: 谢王教授，
7: 谢老师，
8: 谢谢。
9: 哎，看起来很好吃。谢
2: 王教授。哎呀，今天大家也很辛苦了，一会儿吃完了糕点就回去休息，明天还要继续呢啊。
10: 好，
11: 谢王教授。
10: 师傅再见。
2: 每个人都有啊，来，重温，来，
12: 谢谢师傅，
2: 都有啊，都有
13: 啊，教授，来，
2: 尝一尝，每人都有，别抢，来，哎，祝大家今天很辛苦了啊，今天很晚了，大家吃完以后回去赶紧休息啊，
14: 好，
15: 好香啊，
16: 人家的事你就别管了，都不知道他们背后有多复杂。
17: 王汝谷教授的离婚案，你是不是一直知道袁老师没家暴？
18: 这个案子已经胜诉了，双方已经离婚，
19: 而且我帮当事人也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剩下的事也没必要再追究。
17: 要不是我今天去看袁老师，发现他一直被家暴，而且他精神分裂，完全是家暴造成的，你打算瞒我多久啊？我们当时给律师意见的时候，全程都在围绕他精神的问题做文章，但是这是我们当事人造成的。
19: 能不能冷静一点？我们律师是被动的，没有办法去选择当事人的。
17: 是，但是我也说过，我要帮助的是那些弱者。现在帮助当事人打压对方，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我不允许我的生命里有这样的污点啊！
19: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18: 是，我知道这是违背道德的。但是我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王教授，如果当时没有他，不是他让我参加青云计划，我能顺利毕业吗？而且这间律所也是他的扶持创立的。
16: 况且袁老师被家暴，
18: 一没有留案底，二没有伤情鉴定，没有证据，这案子是打不赢的。
17: 你记不记得之前也是在这儿刚好这个律所的时候，你说你要成为一名好的律师，要帮助弱者，要荡平那些不公，你现在还记得几条啊？
18: 计谋不两中，事事无两全，一个好的策略能够帮助你的当事人，也可能要伤到对方，没有两全其美的。我们律师的本质就尽可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19: 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你懂吗？
17: 是，你的职业操守保证了，你做人的道德呢？你现在说这些，无非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罢了。我们选择哪方，我们就要帮助哪方，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明明开始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0: 缺 ES 当法务。
1: 这种事情我想找个机会跟你说。
0: 也是你那位王老师介绍的。
2: 我还在这儿跟你谈职业道德，你连理想都变了。
1: 我的理想没变，你一直都是我的理想。你一腔热血，你单纯，如果你这么下去的话，肯定会被社会践踏的尸骨无存。我做的这些努力全都是因为你，你明白吗？

0: 那是一方面，既然呢如果没有衣服穿起来是彩妆的话呢，尽量动作上面了少一点，步子们要走来走去，这样就不太好看，根本就站着就这样唱，但是眼神要有，你是对着他唱的，你眼神要看着他，好不好？
1: 老师提出来说道理，我们要妈回家哎，那努力个
2: 我们平常也没事玩玩嘛，
1: 哎，
2: 啊，起来唱那个唱唱，
1: 关系
2: 爱好爱好有讲究。

0: 呢，就是第一句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接近李谷一老师的音色的，啊，然后呢，
1: 我觉得自己也唱得有点飘。
0: 就是你在唱的时候呢，带一点吐气的那种感觉，把气哈出来的那种感觉呢，就更像了，啊，今天其实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合伴奏是没有合上的啊，前面三四句是合上了，后面呢伴奏你是在自己唱了，就是下次还是要注意，伴奏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本身我对音乐很感兴趣的啊，平时呢很喜欢音乐的，我呢会弹钢琴，也会吹萨克斯，主要呢是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肺活量增加。那么就这样，这种唱歌活动呢，我觉得跟大家互动也很好。
3: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人唱的那个唐伯虎的啊，这个粤剧选手我觉得挺好，还有两个是两姐妹，像双胞胎一样唱的《绍兴莲花浪》，我觉得也是字斟腔圆
0: 啊。我觉得这一场呢的元素更多了啊，有一位阿姨选择了这个流行歌曲啊，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她对于歌曲的理解呢也非常深刻，然后会有更多的观众会喜欢这一类的歌曲，拓宽了观众面。
4: 像今天这个选手，总体来讲也是很好。因为他们年龄呢比较大了，但他们这个对艺术的那个爱好活跃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3: 我觉得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是应该安享晚年，追求自己幸福的，追求自己爱好。那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戏曲，到台上展示一下，展示自我，把自己的优点在晚年享受的时候把它发挥出来，那我觉得确实挺好的。
5: 乐龄黑帮派，大家一起来。
6: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7: 人心准，秤才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千里岷山，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界，岷江源出岷山公岗岭，岷山深切，既是沟通南北的走廊，让水气、物种、文化、民族能够行走其间，又是连缀西部高原和东部盆地的锁链，让遗世独立的自然环境与人口稠密的繁华世界相互辉映。岷江流过，养育和滋润了丰富多彩的生命，汇聚出天府之国的勃勃生机。

五月，气温回升，岷山山脉最北端开始冰消雪化。追随次第萌发的树叶，一种中国独有的美丽生灵正在迎接新的一年。穿金丝猴，世界上最漂亮的猴子。它们是全世界五种金丝猴中最名副其实的金丝猴。它们背上披着长长的金毛，就像一件蓑衣。更特别的是，它们长着一张淡蓝色的面孔。无论春夏秋冬，蓝色都是山林中醒目的颜色，方便它们找到彼此。波幼崽出生了，这是家庭里最小的成员。粉红的小手，铁灰色的毛发显示它是个新生儿。妈妈时时刻刻把它抱在怀里，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独立活动，但是它开始练习抓握，这是在树冠层生活的第一技能。

这个猴群共有十个家庭，强壮的雄猴拥有绝对权威，他带领几只雌猴和他们的孩子

慈侯不知道是哪里冒犯了大王的威严。另外一只慈猴乖巧地靠过来，摆出臣服的姿势。大王帮他理毛，表示接纳。他们互相梳理毛发，让生活变得温情。只有一件事是残酷的。3岁以后，小公猴将被爸爸当成敌人赶出家门。但是现在，他还可以肆无。

在同一片山林，世代生活着白马藏族人。在村庄里，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他们都要祭拜山神和树神。传统的昼舞戴上动物造型的面具，衣服上绣着山林中的花花草草。他们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绝不会恶意惊扰山林中的居民。金丝猴的栖息地因此而保留着原始的面貌。半个月以后，小猴子的毛色开始向乳黄色转变，它准备要去探索世界了。就算是天生的爬树健将，也需要大量的练习，还需要运气。每一只小猴都是在一次次历练中变得胆大心细。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直立行走，人类的脚趾变得齐平，而树栖动物的脚就像手一样擅长抓握。有了四只手，它们敢于在空中跳跃。

这个小家伙好像遇到了危险，他被困住了，有点进退失据。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急忙过来看护他。金丝猴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拥抱的动物。除了成年雄猴之间不会互相拥抱，它们随时随地都会相拥在一起。互助、协作、友爱，让种群渐渐壮大。目前生活在岷山和邛崃山的川金丝猴超过10000只。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许多美景就隐藏在雪山之下、山谷之中。2017年，九寨沟地震曾经让五彩池遭受破坏，但现在没过几年，自然的力量又让一面面多彩的钙化池

出。毁灭与重生总是如影随形，那些美丽的钙华本身就是时光的沉淀。岷山山脉还拥有世上罕见、数量庞大的兰花种群。

芍兰颇有心机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包谷邪邪。它们不能生产花蜜，但芍兰把花瓣进化成口袋的样子，用特异的形状吸引昆虫前来。一旦有虫子落入其中，就只能按照芍兰预设好的线路前进，才可以逃脱出陷阱。与此同时，也为芍兰完成了授粉。西藏芍兰的陷阱专为雄蜂设计，巨大而暗红的唇瓣像极了雄蜂的巢穴。与其他植物提供花蜜来交换昆虫授粉相比，芍兰算得上是骗子。

岷山数不清的瀑布和溪流沿着山势汇入岷江，在上游汇聚成岷江河谷。这里被认为是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曾经有无数人行走在河谷之间，把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连缀到一起。这里的羌族人喜欢把各种花花草草刺绣在服，有一种植物也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为的迁徙。

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5号楼行政楼1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再让去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

0: 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叫EG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设置了多元化的体检方案，同时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我们的基础体检、中青年的亚健康体检、老年的深度检查、企业团队和 VIP 高端定制等多款职业体检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0: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2: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送单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0: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3: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吧？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0: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1: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 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

0: 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周书记肯定觉得我们能赢。现在弄成这样，沙排队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1: 我这才刚学会打沙排，沙排队不会就这么解散了吧？
2: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哎呀，咱不就输了一场比赛吗？再说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周书记他又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你们放心，只要我在一天，沙排队就不可能解散。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接下来该集合集合，该训练训练呗。
1: 可是我看朵朵和蔚蓝他们俩的情绪都不是很好，他们。

0: 其实这个事情，我有很大的责任。没事儿，没事儿，你又不是故意受伤的。哎，我没有受伤。啊？啊？哎呀，
1: 我真是，我这招了什么队员？有的装伤，哎，有的放水。
2: 夏立强，你能不能别揪人家小辫子不放？
0: 那你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他们凑到一块搭档起来。我觉得他们各自的技术特点非常的契合，但是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凑到一块儿，所以才出了这个馊主意。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没事，我也没想怪你。
3: 那你这么说的话，他们两个确实挺缺乏默契的。没事儿，没事儿。文心假装受伤，是为了让朵朵和蔚蓝一起搭档，然后在比赛中两个人发现他们的互补之处，但是比赛并不理想，两个人就输了。
4: 文心只是看到了朵朵和陈蔚蓝的技术互补，但搭档之间最重要的是默契。
3: 朵朵今天心情特别差，我觉得这次失败对她影响还蛮大的。她连
4: 这点打击都受不了，趁早陪彭沙排了。
3: 李叔，我一直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就是你平时对朵朵那么好，为什么一提到沙排，你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4: 你什么意思？有话直说。不是，你看啊，朵朵平时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你都竭尽全力的去满足她。但是她只要一提到沙排，你就会特别果断的直接拒绝她。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呀？正是因为我打过沙排，我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
3: 朵朵的身体条件天生就不适合打沙排，她还非要走这么难走的路。你是个聪明人，你替她想想，她真应该走这条路吗？我觉得适合不适合先不说，我觉得朵朵对沙排特别的有热情。
4: 他会特别的努力，也会特别认真的拉近跟别人之间的差距。他的眼睛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沙排。我觉得这个精神特别的可贵。就像这次失败，对他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他，他依然可以站起来。他就是个打不倒的小强啊。
5: 但现在心情是不是还是不太好？
3: 朵朵今天心情特别的差，叔叔，要不你上去看看他吧，下边有我跟阿姨呢。
4: 算了，我就不上去了。我怕我上去更大气他。
5: 哎，肉丝炒面会做吗？
3: 不会啊。
4: 我告诉你，先放肉丝，再放面。
3: 然后再放各种调料，翻炒5分钟就能出锅了，会了吧？
5: 不，李叔，我这只有脑子会，我这手没有做过啊，李叔。
4: 给他送份上去，串凉了，我给你们热热啊。
3: 朵朵，我给你做了好吃的，你开开门啊，朵朵，朵朵，朵朵，你可算开门了，朵朵，快快快！ 我给你做了肉丝炒面，还有烤串，你快点尝一尝。哎，朵朵，朵朵，
2: 哟，你这一个肉丝炒面，一个烤串，被你说的跟国宴似的。
3: 你可别小看他们，我跟你说。

0: 这碗面可是经过了7749道工序，还有这个烤串经过了9981次火候才做出来的。怎么样，好吃吗？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太香了，你尝尝。
0: 那我用这边。
1: 给。
0: 怎么这么咸啊？哦，叔叔让我用白糖提味，我可能放了盐了。
1: 你这个少大厨，你连白糖跟盐都分不清。
0: 对不起啊，我就给你重新做一
1: 个。哎，没事，不用不用，反正我也不饿，多喝两口水就不行。谢谢你啊。嗯，我准备复盘一下我昨天的比赛。
0: 可以啊，李不多，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就是一个打不倒的小。
1: 小什么？
0: 打不倒的小女孩。
1: 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啊，我知道了，体能，我的问题在于体能。随着比赛的进行，我无法保持持续的中扣，所以我除了练体能之外，我还要再加强我的速度。我的速度如果够强够快的话，就可以成为我扣球的必杀技。
0: 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
1: 与其羡慕陈蔚兰的重扣，不如练我的快球。
0: 这就对了嘛，输一次球有什么关系？这不找到方向了吗？
1: 那还不得因为你的肉丝炒面啊？
0: 这跟我的炒面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啊，你不是把糖跟盐弄混了吗？如果把调料放在错的地方，那当然就很难吃了。但如果把调料放在正确的菜上，那这道菜就会变得美味极了，对不对？
0: 行吧行吧，你说的都对，你没事就行了。那我先端下去了。
1: 好，谢谢啊。这个扣球，这个球球点不对呀。
2: 球，
3: 你还是不是我们沙排队的人啊？这比赛都打完了，你也不问问情况？
4: 我这是为了一个月之后拉拉体能。
3: 啊，对，一个月之后七校联赛要开始了。哎，不对呀，你这不禁赛了吗？哎，怎么情况有转机啊？
4: 哎，我告诉你兄弟，半年的禁赛期变成三个月。
3: 真的假的？
4: 必须是真的。周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
3: 好事儿啊！那这咱沙排队不用解散了。
4: 你这下在重点，我跟你讲，必解散。哎，
3: 给你揉揉，给你揉揉啊！
4: 行行行行，哎，比赛我看了，咱们沙排队解散不了。
3: 怎么说呢？
4: 这个陈蔚兰，各方面水平都非常高，尤其是扣球，力度大，风位准。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他需要一个跟他配合默契的搭档。
3: 那李国德怎么说？
4: 还行吧。
3: 原来你整场都在看陈蔚兰呗。
4: 少废话啊，哎，
3: 她是挺漂亮的。哎，用不用那个哥给你牵个线搭个桥啥的？
4: 你没完了是吧？我给你牵个线，我给你搭个桥。
3: 行行行，不跟你闹了，你打球，我吃饭去。
4: 谢谢
3: 啊。

0: 艾莉，我懂啊。少年跟你说过我手腕的事吗？
1: 少年，
0: 看来是没有说呀。好好看看这是哪一年，是不是有一年多了？我这手已经好的差不多。

0: 哎，朵朵，你怎么来了？
1: 少年，我说你这人不仗义啊！陈蔚兰受伤一年前的事，这事你不跟我说？不是你跟陈蔚兰才认识多久啊？咱俩认识多久了？你胳膊肘往外拐啊？
0: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哎，主要是我想着大家都是杀牌队的，那他自己也不想告诉你们，我就没说嘛。
1: 你害得我白白担心啊！友谊赛的时候我都跟他抢球，我不就是怕他受伤吗？
0: 都是我的错，我要早说了也不至于比赛输了。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反正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我也都想通了，我觉得我们俩毕竟刚组队也不是很默契，而且对手实力这么强，输倒也正常。哎，你说我跟他还能继续组队吗？
0: 为什么不能啊？你想想看啊，陈蔚兰的手受伤已经是一年前的事儿，她现在肯定恢复好了，而且她实力这么强，不就是你想要的搭档吗？
1: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配合得更默契呢？哎，主要我们现在也没教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术思想和一个科学的训练方法，那怎么办啊？
0: 哎，李叔经验那么丰富，你要不要问问？

0: 哎，你们就快点啊，要不我们这串可供不上。哎，好嘞。
1: 怎么了？有心事啊？我们沙排队最近有点困难，我想让我爸去到我们的教练指导我们一下。沙排队再需要我，也没烧烤店需要。嗯，赶快把肉串串好了，多卖几个串比打沙排实在。啊，快点！不。
0: 做人啊，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身上要多少本事，就干多大的事儿。
1: 别好高骛远，摔疼了可没人替。
0: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嗯，哎，昨天那肉是多少钱啊？我怎么忘了？啊？
0: 哎，我去看看他。哎，快去！

0: 呛呛呛呛！
1: 切，我可没西芹吃。
0: 我都花钱了，你要不吃不就浪费了吗？吃一个。哎，你想好怎么和它搭配了吗？
1: 没想好啊，不然我在这发愁什么呢？
0: 我最近听说，冰淇淋好像跟酸奶更配。嗯，
1: 是吗？
0: 要不要试一下？
1: 好啊，
0: 我去拿酸奶。嗯，等一下。
1: 真的？
0: 我看看啊。冰箱里刚好有酸奶，我们来试试。
1: 会不会更酸了？
0: 不会。嗯。怎么样？
1: 奇妙的口感。

0: 是不是还不错？我爸太气人了，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1: 朵朵，你别总这么说你爸。叔叔，如果不关心你的话，他上次我记得有一赛打完的时候，他亲自来找了我，问了你们的详细比赛情况。他那是刻意想找到我的槽点来打击我。他要是就为了打击你，他可以不管你。
0: 那你打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事实是他根本不愿意帮我呀，我跟陈蔚兰现在都没有一个好的训练方法。蔚兰，刚刚那个球，不好意思啊。不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你要是负责不好你自己那个区域，你让我来行吗？
2: 不是，要不然咱俩这样商量一下。你看啊，我负责这个区域，你负责这个区域，然后我们俩轮流接一传。
0: 不是，有那么复杂吗？还轮流接一传？一传就归我来接，你负责好二传就行了，好吗？
2: 不是，可是刚才那个球它……
0: 刚才那个球怎么了？那么好的角度，那么好，你都能让人家拦死了。
2: 那我不也想？
0: 咱们是一个整体嘛，我们是搭档，我们要互相配合。那我不能进攻吗？从现在开始，进攻和一传都归我，二传你负责好，好吗？不，没法打。文熙，正巧，别在这儿，快坐。
2: 文熙，怎么啦？你说我跟陈蔚兰毫无默契可以，怎么办呀？嗨，我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他只是现在不太习惯和你配合。
0: 可是，沙排是两个人的运动，室内排球六个人，九米的场地，可沙排两个人快八米的场地，如果我们两个不配合好的话。 根本就没办法达到。
3: 慢慢来吧，时间问题，别着急。
0: 文熙，我有个主意需要你帮忙。

0: 怎么样？事实证明，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顾全所有场地的。沙排是要两个人配合的，不是室内排球，知道吧？你手怎么了？又旧伤复发了，没事吧？
1: 没事。

0: 闪耀，谁欢笑围绕，赛场里汗水在舞蹈。
1: 刚才那场比赛你的实力完全没问题，问题在于你们根本就没有配合，以后你们要打其他对手的时候配合非常关键。
2: 怎么配合？我也知道该配合，实力一样吗？
1: 朵朵她是有技术特点的，她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哦，对了，那视频。
2: 哦，小梁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但是这个视频上面只能看得出来这女孩戴了一护腕，别的都看不清，也不知道谁发的。
1: 笑，
2: 不客气。

0: 你别不开心了。我知道你今天弄这场比赛是为了让陈蔚兰知道打沙排是需要两个人配合，不过她这个人的性格你也知道，她除非自己想明白，不然别人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
1: 也不知道我找文心帮我这个忙，在场上只传不扣合不合适。刚才她是不是有点下不来台啊？
0: 没有吧，而且老高刚才都进去了，肯定跟她说明白了。我觉得吧，陈蔚兰主要是因为刚从排球队那边转过来，她肯定还没有熟悉这种两个人的运动，所以她才会这样。我觉得多给她点时间，她肯定能变好。
1: 嗯，我觉得也是。你刚才在这儿画什么呢？
0: 我没画什么。
1: 我看看。你画文心呢？
0: 你才画文心。

0: 小晶，
1: 嗯，
0: 动漫社他们去上海看展去了，你看，
1: 哇，福利不错啊。动漫社，我记得那个社长夏立强还老说我俩长得像。
0: 哎，我跟你说，你赶紧跟你们家老夏申请一下的呀，我们队也需要这种福利的。
1: 哎呀，我看选，刚刚说了友谊赛，哪有心思发福利？
0: 那你就不懂了呀。我跟你说，那些大公司，那但凡遇到士气低落的时候，那都是要搞团建来增加凝聚力的。
1: 有道理啊，我问他。
0: 哎，实在不行，弄点护肤品。
2: 我看这个面膜就很不错的呀。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训练，你看我都黑了0.85个度了，脸上还有小细纹。很难受的。
1: 哎，还0.85个度，你怎么不说你黑了3.14596个度呢？
0: 你才要黑3个度呢。
1: 啊，友情赞助一片，拿去啊。
0: 真是。哎，老实说，你囤了多少盒？
1: 那也就区区2盒而已啊。
0: 嗯，那个我的生日就快到了呀，这个我就不跟你要别的礼物了，我看你把这个给我就挺合适。
1: 哎，我拿过来。你可拉倒吧，你的生日还有大半年呢，想要的话拿他跟我换吧。讲真，我跟他看了眼很久了，我觉得他很想投入我的怀抱。
0: 那可不行，小朋友才要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你拿来，你
0: 拿来，你还要吗？你还要吗？
1: 给你盒，给你盒，给你。

0: 哎，不是老高，你这腿肌肉够紧的，你最近没少练啊？
1: 这小子竞赛令从半年减到3个月，兴奋劲还没过呢。
2: 我的目标是拿下7校联赛。
0: 哎，不是强哥，你刚才说的那个竞赛令怎么从半年突然间改到3个月了？
1: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一直不肯说呀，谁知道有什么不能说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学校查明我是被冤枉的吗？
1: 你可少来了啊！学校查明原因，那得有证据，证据呢？
0: 哎，那个视频不是程蔚拦路的吗？那肯定是他呗。
1: 哦，哎，我说你小子怎么之前天天提程蔚拦呢？那是你大恩人啊！
2: 手贱！
1: 哎呀，
0: 哎，你慢点。
1: 哎呦喂，老高！哎呦！
0: 你拿
1: 错，兄弟，
3: 挂的行啊，
1: 行啊啊！
0: 行行行，
1: 看看。哎，我说你俩这是咋了？春天到了，
0: 你管好你自己的春天去吧。
4: 少年，别老话里给我躲，画画我

0: 啊？
1: 哎，真能闹！
2: 哎，让我看看，
1: 别看，你怎么回事？
2: 看看。
1: 嘘，
0: 什么社团活动啊？哦，你说的有道理啊。没事，那到时候我跟队员们就讨论讨论呗。我们三个在活动室呢。行，那你好好写论文啊，然后明天咱们适当集合。嗯嗯啊。
1: 我说强哥，什么社团活动啊？
0: 啊，这不是咱们沙排队成立这么久，然后大家也没有一起玩一次。
1: 嗯，
0: 就想举办一个社团活动。
1: 哎，那准备去哪儿？经费呢？
0: 这个反正到时候跟队员商量一下呗。怎么你也想去啊？
1: 我当然想去，那我怎么也是沙排队的队医呢？
0: 哎呀，队医呢？咱先说说那个事儿吧。
3: 哎，郑大爷好。
4: 你好，你好，
3: 李叔。
5: 嗯。
3: 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单生意啊？
5: 什么好事？
3: 沙排队想搞个团建，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弄一个野外 BBQ， 食材跟烤串你就全包了吧。
5: 你们这球打得不怎么样，吃喝玩乐倒挺积极的。
3: 没有，这是怎么说的来着？这叫适当的娱乐，能够放松心情，团结集体，这才更好的打球啊。
5: 老舅，我看你们就是为了出去玩找借口了。
3: 没有，心理学上真是这么说的。那再说，朵朵可是最喜欢吃您烤的串儿，您让她吃饱喝足了、啊。

0: 哎呀，这什么破游戏，不玩了。哎，兄弟，我听说朗月亭要打比赛了，离咱们新港市还挺近的。
1: 嗯，我看见了。
0: 不是，怎么你就没有什么想法要跟我说说吗？
1: 说什么呀？没什么好说的。
0: 哎呀，也不知道谁呀，绑着我去北京看人家比赛，现在离这么近，你就不去看看？
1: 算了，你就是嘴硬。你说你自己怎么憋着，你不难受啊？是我承认，我是欣赏朗月亭，但那是在他技术层面的。
0: 行，还是嘴硬。你说人来都来了，你就去看看嘛，你就表达一下你对他技术的欣赏。有机会我会表达的。
1: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0: 哎呀，今儿我就不走了。哎，我就睡少年的床了。
1: 哎，我警告你啊，别打呼噜。
0: 哎，我睡着了，我说不定能干出什么来，没准我还梦游呢。哎，兄弟，你别说啊，少年这床睡得还挺舒服的啊。这垫了多少层啊？这是。哎，哎，兄弟。
1: 什么呀？
0: 你看这什么？这好看呐！哎呦，这一看就是女生的东西啊！哦，
1: 送给佛陀。
0: 哎，你看人少年，你再看看你，人都行动了，你天天就知道捧个手机看朋友圈。
1: 你别说什么都带上我，
0: 这真不错啊！
1: 哎，行了行了行，赶紧给人拿回去。
0: 行行行行行行，睡了。哎呦。

0: 老高，你干嘛呢？哎呀，又是广告，就没有一条有用的吗？
1: 不是老高，你还在纠结送什么呀？
0: 你和老夏啊，两个人一个有用的建议都没给我出，我不自力更生啊？
1: 不是，哎，老高。
0: 是我们俩没给主意吗？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送花呀，女生肯定喜欢。俗。那就毛绒玩具。幼稚。
1: 要不就送口红吧。
0: 口红，一点普通吧。
1: 不是老高，你到底想送什么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把你自己送过去吧。
0: 你说的这些，你送朵朵会送这些吗？
1: 我送我自己啊。
2: 你去吧。你俩干嘛呢？哎，
1: 魏兰。哎，
2: 老高，你不练球啊？
0: 嗯，忙着呢。
1: 老高，你问陈魏兰啊，她是打沙排的，又是女生，她肯定知道呀。
2: 怎么了？
0: 算了算了，我自己找吧。
1: 那什么，老高想请你吃饭，不好意思说，你自己问啊，我先走了，拜拜。
0: 不是不是，少年，
2: 不是。
3: 什么事儿啊？我一会儿请你吃饭。什么事儿要请我吃饭啊？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等我练完球吧。哎，霸道毛血旺，夫妻肺片。
2: 水煮牛肉，酸辣粉。加麻加辣，谢谢。哎，好的。二位请稍等。嗯，
4: 可以啊，跟少年打听，你这点子都合我的口。
2: 不是大哥，您真有意思啊！你请我吃个饭，我不得点点我自己喜欢吃的，我还得跟别人打听你爱吃什么。
4: 对，请你吃饭，够吗？不够再加点。够。那我问你个事儿呗，就是你们打沙排的姑娘们，一般会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哎，
2: 或者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我啊，送我什么我要什么。那其他打沙排的姑娘，我就不知道了。
4: 不是，谁要送你啊？我请你吃饭就是向你打听打听。
2: 你好，你们要的夫妻肺片，谢谢。嗯，
4: 行了。
2: 请慢用。
4: 送什么？
2: 行。送女孩，还是一个会打沙牌的女孩。
4: 你就送点实用的东西呗。
2: 实用的，
4: 帽子、
2: 墨镜、
4: 发带。
0: 防晒霜，防晒霜，
2: 护腕，护腕，没了。
4: 啊，差不多了呀。啊，护腕。哎，不是，你要送给谁啊？杨锦璇啊？还是李国朵啊？
0: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我请你吃饭，这就当是咨询费，你吃你的就行。行了。
4: 哼，您别客气。
1: 不是老高，你是人吗？啊，你请他吃川菜，请我吃个拉面，啊，人家能点水煮牛肉，往我的面里加份牛肉，你都不乐意？
0: 不是，我当时是不是说你随便点？
1: 你那话说的是诚心说的吗？你这就是重色轻友，你这是。
0: 哎，你等会儿，我主要跟人家吃饭。

0: 那是有利益的，我得到了情报啊！什么情报？我知道该送朗月亭什么东西了。真的假的？哎，那你也告诉我呗，我也送朵朵一个。
1: 你别凑热闹了，这人和人能一样吗？李国朵不一定喜欢。
0: 不是，这人和人怎么就不一样啊？老高，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个人就是什么过河拆桥，用完就扔，你这个人。
1: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李国朵比我重要了，是不是？
0: 这给你气的，哎，你别有事没事都往朵朵身上扯，我告诉你，别给我看了，我不看了，我不想知道，我自己搜，我用不着你告诉我。
1: 别，不是你，哎呀，我给你看，就这个，
0: 运动护腕，
1: 对啊，这东西小巧又实用，
0: 也是。

0: 东西搬那儿了啊！
1: 我来帮你啊。
2: 这么多，
1: 我放这儿了。把酱涂匀啊。好厌。我错。悠悠，
3: 随便拿啊。
1: 西西，
3: 还有个男同学过来帮个忙。
1: 他怎么来了呀？
2: 哎，
1: 那辛苦你们去搬下东西呗。
2: 走，老高，我们去了。
4: 好。他怎么来了？
2: 全部都是啊，你们辛苦啊。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哇，
2: 你们今天不是烧烤吗？我特地去海鲜市场给你们找了一些硬货。
0: 这么大老远的，辛苦你跑一趟。
3: 小伙子，这些海鲜得不少钱吧？
2: 哎，叔叔，这些小意思。
4: 对，这不能让你自己拿钱，要不咱 AA 吧。嗯，
0: 哎呦，不用客气，这点小钱算什么呀？
2: AA 什么 AA 呀、啊、就这点东西没多少钱，车上还有，麻烦你们俩再去帮我拿、你们烤起来管够。
0: 哎呀，烤起来烤起来，
5: 爸爸，来来来，烤上烤上，
3: 来吧，
5: 烤上，
3: 我们手一手。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海鲜一定要趁热吃啊！回头想吃，跟西西说，我随时给你们拿啊。
1: 谢谢啊，
2: 谢谢。
0: 那个再烤一会儿。
1: 西西，你男朋友太好了，这太好吃了。
2: 哎呀，你别瞎说，谁跟他好上？
0: 什么没好上？你吃的还不够多是不是？
3: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男的。
0: 这一桌可都是你的啊！
1: 谁说的？我就是喜欢吃这海鲜烧烤。哦，
3: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1: 没想过，但是一定要有梦想，而且要勇于追求梦想。
4: 哎，对了，今天下午4点，体育大学有一场沙排比赛，谁想去？
5: 谁跟谁打呀？
4: 就那个圣保罗沙排女队跟体育大学沙排队。
1: 去啊！豪迪啊，必须去！大家都去啊，一个都不能落下。嗯，
3: 去去去。
1: 说了，哇，老岳庭实在是太完美了，力量完美，拦网完美，然后什么都完美。
5: 我记得他中学的时候还是主力的，不知道为啥现在就打沙排。
1: 不过上次圣保罗比赛我们输了，这一次看他们打赢了圣保罗，有一种被报仇了的感觉。哎，
3: 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圣保罗他们开始主要攻击老岳庭的搭档叫杨丽云是吧？嗯，连失好几分，我还以为要输了呢。
6: 沙排里搭档最重要啊。如果哪个弱一点，就一定会被对手揪着打。
7: 杨丽云之前是你的队员，她的打法你最了解了。你觉得她这次表现得怎么样？
6: 比高中时候有点进步吧。
1: 他们进步了，我们也会进步的。虽然上次我们输了，但下次我们一定赢回来。什么老岳庭、杨丽云，通通都是手下败将。
3: 你们毕竟是第一次打比赛嘛，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不要着急，咱们是胜不骄，败不馁。这次比赛确实有很多让你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回去加紧训练，等到了全国大赛，那才是真正出成绩的时候。
3: 对，
1: 没错。走吧。
6: 那个，我回去拿一下手机，我手机应该是落在观众席了。啊？
1: 要我陪你去吗？
6: 不用不用，你先回。

0: 回去吧，
1: 先走了，拜拜。
2: 哎，快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
3: 到时候他们人都到了，
4: 其实还好，我们俩也就发挥了正常时间嘛，就
5: 相信这一次的
4: 全国
5: 的
4: 事啊，咱们还要加油，
6: 我觉得挺稳定的。
4: 嗯，走。
7: 哎，冷月亭，
4: 你是？
7: 哦，我是高哥，还记得吗？嗯，
8: 我在外面等你啊。
4: 嗯，好。啊，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7: 啊，你刚才打得特别好。哎，
4: 谢谢啊。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还有点事要忙。
7: 哎，等一下，等一下。嗯，我觉得这个。你训练的时候应该用得到，想送给你。哦，你别误会，我也是打沙牌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4: 谢谢啊。
7: 哎，不用谢，那你先忙，我走了。
4: 嗯，
7: 拜拜。
4: 拜拜。
0: 你就这么着把别人的心往垃圾桶里扔，
4: 这种东西我收的多了，家里都放不下了。我听说你改打沙牌了，是不是为了在赛场上避开我呀？太巧了，我们又成为对手了。刚刚我和圣保罗的比赛你都看见了吗？我可听说上一场你跟他们打输了，那等于你又输给我一次啊。期待在赛场上再见到你。

0: 方都直接傻了，我还录了视频呢。
1: 是吗？给我看看看。
2: 真的？
1: 我看一下。哎，
3: 我也要看。
0: 看吗？就这个球。激动了，这个球实在是太帅了，
1: 太秀了，
0: 对面直接傻在那儿呀！还有那个篮网，那个篮网你们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对方都吓懵了。
2: 真的，
1: 我跟你说，
2: 对方当时脑子里面肯定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1: 确实太秀了。
3: 真的，刚才那个篮网真的是
4: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成那样啊？
5: 别说了，
6: 说真的，我看他们输得那么惨，我倒还有点同情他们呢。
0: 其实也没什么可同情的，因为朗月条他打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就是啊，
2: 也是。
0: 回去之后，我也一定要多加练习，到赛场上把对手秒成渣渣。
4: 加油，可以的。
0: 你最好了，文熙，亲亲。
7: 李国栋，
0: 真的是。
7: 要我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像朗月亭那样。
8: 不是朵朵，李叔肯定在跟你开玩笑呢。
7: 我没有开玩笑。李国朵就是再练上十年，也不可能像朗月亭那样。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
3: 叔叔说的太严厉了吧？我觉得
8: 朵朵
3: 挺好的。
0: 停车！停车！
6: 叔叔，
0: 停车！
6: 生气了。
8: 朵朵，李叔，你放心，我下去找他。朵朵。

0: 朵朵，你别生气了。
1: 他平时在自己家打击我就算了，今天当着这么多人面打击我，哪有他这样的呀？
0: 不是，我觉得叔叔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是什么意思啊？刚才在车上说的那些话，你没听见吗？听到了呀，可是叔叔他……
1: 你别说了，我真的不想提他了。
0: 我手机呢？不会落车上了吧？等一下。
2: 李叔叔，朵朵是真心热爱沙拍的，我觉得您跟她说的那些话，
3: 着急忙慌下车也不拿手机。
4: 喜欢又能怎么样？越是喜欢打球，
5: 就越得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人不能只靠一腔热情做事。
6: 听你爸说什么？
5: 得找准自己的位置。
7: 您听听，
6: 叔叔，您这话是没错，可是这和刚刚的事有什么关系啊？
8: 你们注意到了朗月婷的身材了吗？人高马大，爆发力强，所以才能扣出那些漂亮的绝杀球。
0: 李国朵和朗月婷完全是属于两种类型的运动员。李国朵的优点是灵活多变，反应很快，
1: 最适合打出短平快的球，让对方防不胜防。
3: 嗯，
0: 这样才能在场上得分。怎么样，还说你爸不关心你？
1: 是不是和你自己分析的一模一样？那又怎么样？他就算是分析对了，那他也不想来给我们当教练呀。我请他来，他根本就不愿意来。
0: 你再听听。
3: 可以啊，叔叔，
9: 听见了吗？
3: 您的意见已经达到专业教练的水平了。
1: 对啊，叔叔，
3: 好厉害！
9: 我们现在沙排队正好缺一个教练，
1: 您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3: 好主意啊，叔叔，
10: 特别。
9: 这个主意好，叔叔，你想想，你给我们每个队员。
1: 制定一套训练计划，尤其是
3: 对李国朵，你想想，在您的指导下，他一定会变得突飞猛进的，对吧？
1: 对呀，
3: 叔叔，你考虑考虑一下吧。
9: 算了算了，
3: 当你们教练就算了。我还有烧烤店有吗？而且李国朵也不会听我的。
1: 陈蔚兰，陈蔚兰，你跟我爸说，他就只知道否定我，
11: 他根本就不会当教练。
3: 叔叔，朵朵说你只会否定他，不会当教练。
1: 你自己跟你爸说吧，他根本就不敢当。光说不练假把式，
12: 你说我光说不练，你练球连方向和定位都找不准，
9: 你还说我？
1: 哎，你能说我，我不能说你了。
11: 那你也太专制了吧？
1: 怎么着？那有本事你来当教练啊！
12: 少年，你们在哪儿？我们这边说。
0: 好嘞。
1: 李叔对你挺好的，一会儿李叔过来，你别再和他生气了，好好说。嗯，
3: 李国朵，
1: 陈蔚兰，咱俩是搭档，我平时是怎么训练的？你来评评理。
3: 朗月婷，她虽然。
1: 就那样吧，但是你爸说的对，你确实不如他。不是，你怎么不帮着我呀？因为
12: 你没理，你的搭档都不帮你，大家说话难听那也是为你好。忠言逆耳利于行，你没听说过吗？
1: 你是逆耳吗？你是刺耳，你不仅刺耳，你还刺伤了我的心。你总是这样一直的打击我，我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出气筒。
12: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点成绩，你就骄傲自大；受点打击，你就一蹶不振，那你就根本不适合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是很残酷的，比的是技能，拼的是心态。要先学会输才能学会赢，你懂吗？
1: 我懂啊，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啊，但是我只是想要一个肯定，哪怕一句也行。
12: 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因为是继承你的事业而让你感到骄傲啊！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爸，我怎么会不骄傲？但打沙排这事儿，我不认可。
1: 打沙排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打沙排啊？
12: 就是不让。
0: 朵朵，李叔毕竟是过来人。 他也是担心你太辛苦了，最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不是会难过吗？
1: 我根本就不怕什么辛苦，我又不是想当什么职业沙排运动员，我只要打，让我干什么都行。
2: 这是刚刚开始，往后的路更难更苦。我现在说你两句，你看你就打退堂鼓了。你以后遇到更大的挫折，你怎么办？怎么办？
1: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2: 我根本就不信你。
1: 你爱信不信，反正咱俩说好了，我如果一直坚持下去的话，你就不能再拦着我了，行吗？

0: 今天咱们就当着大家的面，我给你一年时间。你要是能打进大学生联赛，那这4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都支持你。你要是进不了大学生联赛，那你从此就不要再碰沙盘了。你给我好好的安心读书去。
1: 好啊，咱俩一言为定。那这一年里，你也不许说什么我不行的那种话。
2: 我为什么不能说？你连这点打击都经不起吗？李叔。 朵朵不是经受不起这些打击，这几天我在你家，你俩什么情况我一清二楚。那朵朵，不过是想从你那儿多得到点苦力嘛。还有朵朵，李叔只不过是表达方式有些不对，他是你爸，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啊？
1: 他呀，是你亲爸爸，怎么可能不以你为骄傲呀？是吧，李叔？
0: 我有什么可骄傲的？你看你。
3: 刚才又乱跑的这么一通，害得大家都为你担心。
4: 那我问你，你的客人说你烧烤做的不好，你跑不跑？
5: 你要说出来个子丑寅卯来，你让我服气，我绝对不跑。
6: 那我说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我能说一二三四，你听不听？
3: 你看你还一二三四呢，你打拍子跳舞呢你？
4: 就是，据说啊，这两个人关系好不好？
7: 就看能不能愉快的吵架，按这个标准，朵朵，你和叔叔的关系能打90分，满分是1000分吧。
4: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真是太逗了。说真的，
7: 我还挺希望李叔叔能做我们的教练的，我觉得有他们两个在，我们的沙排队一定特别欢乐的。
4: 是啊，
8: 叔叔，你就答应我们吧。
4: 是啊，
3: 是啊，叔叔。
0: 兰兰，你觉得呢？我双手双脚赞同。那你们可得想清楚了啊！如果要做的不好，可别找我的退货。嘿，就冲你这么说，我还非答应不可了！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伪劣产品。我还要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是沙盘运动的残酷。

0: 来了啊！最后一个菜，赶快吃，一会儿该来客人了啊！今天我心情好，少卖几个串儿，我乐意。你穷开心吧你！乐食呢？给爸把酒倒上。
1: 是不是还想着朗月亭的比赛呢？嗯，朗月亭是好，可他再好，他也是体育大学的队员啊，他不可能成为你的队友。
2: 我有陈蔚兰了，再说了，有一天我一定会跟朗月亭一样优秀的。
0: 我看了陈蔚兰的比赛视频，她的综合素质确实不错，往前的扣球，爆发力也非常强，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如果是遇到了像朗月亭那样的高头大马，他扣球的时候就会犹豫。你看，像巴西圣保罗的比赛，就是因为他往前犹豫，丢掉了至少10分以上。厉害啊，
2: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那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手腕之前受伤，是什么习惯性脱臼，很难根治。
0: 我看不只是受伤这么简单。
2: 不是因为受伤，那是因为什么？他就是因为有心理障碍，所以他经常担心自己的伤病会复发，所以放不开。他一旦放开了，朗月亭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0: 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0: 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

0: 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
4: 等。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3: 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那个学长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的，你要注意身体啊！
1: 谢谢啊。嗯，学长，我这边学习的差不多了，我先去图书馆了。你去，但是还要记得多加训练。
0: 那个学长，嗯，桌上的枸杞茶是我泡的。 枸杞是专门从我老家寄过来的，送给你。
1: 不是，
0: 记得喝。

0: 来。
1: 哎呦，你干嘛？
0: 来，你先坐下。
1: 好，我坐，我坐，我坐，我坐。
0: 把这个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刚刚在水房啊，就看你很不舒服，你怎么回事啊？今天啊？
1: 我大姨妈。
0: 那我就猜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对大姨妈特别特别有用。
1: 真贴心，谢谢啊。
0: 好喝吗？嗯。

0: 你怎么了？大姨妈呗。嗨，哎呀，别蹲着了，快坐着，来。
1: 不用不用，我蹲着舒服。
0: 坐着坐着。你等着啊，我给你倒点热水。啊，不用了。对了，现成的，来，趁热喝。
2: 烫不烫？还好，不是，你怎么喝红糖水啊？
3: 让你喝就喝呗。
2: 谢谢啊，我一会儿再喝。
0: 你歇会儿。
2: 行。你这是情侣杯吧？嗯。我见他用过。真的呀？他用过？嗯，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希望的呀。
3: 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特别容易让女生受挫。
2: 你真见他用过？嗯。哎，你赶紧再喝点儿。
3: 没事，我抱着暖暖肚子挺好的，暖暖的，谢谢啊。

0: 没想到你还挺喜欢给自己加练啊！
1: 你不也在加练了吗？
0: 就你一个人来了？
1: 怎么着？没见着想见的人啊？
0: 哎，我说你。

0: 哎，不是老高，我今天啊，要是不去找陈薇来，我都不知道身边还有这么多卧虎藏龙的人呢。他跟我说你沙排打得特别厉害，进国青队绰绰有余了。你以前也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1: 什么国青队？谁想进国青队啊？
0: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一提国青队你就变脸了。
1: 我没有啊，我是不想听到陈蔚蓝。
0: 你好歹一个大男生啊，你这点可就不如人家陈蔚蓝了。
1: 是我确实不如他，那不刚才吗？我输了。
0: 你怎么回事？人家陈蔚蓝可不是这么说的。陈蔚蓝刚才跟我说，说你球打得特别好，说那场本来应该是你赢，说你是我们什么新港大学表里如一的沙排男神。
1: 净瞎说，什么表里如一？
0: 就是夸你不但技术好，而且长得也还行吧。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对啊，我骗你干嘛？哎，不是老高，你这是在偷笑吗？
1: 谁偷笑了？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了，你去找陈蔚蓝打球去吧。
0: 不是，你怎么背信弃义啊？你
1: 今天休息了，明天接着练练。
0: 还是自家兄弟靠谱。

0: 哎，是你跟少年说的，我的技术能进国青队。啊，
1: 我说的。怎么了？你从哪看出来我有这能力的？你平时打球打得挺好的呀，技术还行。
2: 你也可以，加油！借你吉言啊！
3: 为新的假期干杯！
4: 干杯！
2: 为即将到来的特训，干杯！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假期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4: 怎么啦？这个假期？
3: 我能。 要带小金回家去见见家长。哎呦，哎呀，你行啊，老夏，这么快就到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2: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小金跟我说，诺西西他也去不了了，他要跟男朋友去度假。
4: 啊？我还以为这次特训可以所有人都凑齐呢，怎么你们都不在啊？
2: 哎，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等你到了我这个快毕业的时候，你也得考虑这么多。
3: 对了，老高，现在杨锦璇和陈蔚蓝那都是你的队友，你得注意平衡关系啊。你个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八卦？我，哎，强哥，什么八卦？快说来听听。我，
2: 哎，你还不知道吧？
3: 不知道。
2: 咱老高沙排队男神一下子俘获两个女孩子的心，
3: 才两个，这都这么多年了，拜倒在老高这个运动裤下的女孩那还少呀？
2: 那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你俩以前那是只能远观，现在人家又相处了25天。
3: 哎，等会儿，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呀？
2: 来，我给你好好讲讲。
3: 哎，老夏，你没完没了是不是？正好你不当沙排队队长了，你去当狗仔队队长。不重要，不重要。喝一个，喝一个。哎，不多，我这次吧，其实主要想跟你爸说点事儿。
4: 够吃吗？李叔，不对，李教练，我少年今天在这儿正式向您申请成为咱们沙排队的替补队员，正式的。你呀，我看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当个郎中吧。啊，就是啊，爸，你觉得他从头到脚哪个地方像运动员了？我作为队长，我第一个不同意。
3: 不是啊，李国栋，我觉得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
4: 我从上到下看起来不像运动员，但是我有一颗热爱沙排的心。我看你呀，就好好当你的郎中吧，别在我们这儿添什么乱。
2: 李叔，李教练，
5: 运动嘛，强身健体，多多益善。

0: 今儿吧，后天训练的时候你过来一趟。
1: 爸，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2: 谢李教练。
3: 嗯，糊了，糊了，鸡翅糊了。
2: 不是，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呀？
4: 你这心里装的是沙排，还是沙排少女啊？
2: 来，喝一个。
4: 你自己庆祝一个吧。
2: 老高，你怎么在这儿？哎呦，
5: 吉祥物，干嘛呀？借这么多书？
2: 不是，你在这正好，你把你那个图书借记卡借我用用，我一个人借不了这么多书。
5: 不是，你借这么多书干嘛呀？又是老瞎搞你。
2: 不是，我借的都是沙排的，我们想进沙排队嘛，那我总得了解一下，我什么都不懂啊。
5: 进沙排队？嗯，我那会儿苦口婆心的让你进沙排队你不进，现在什么意思啊？
2: 不是，哎，老高，你什么时候苦口婆心来着？你就是随口一问，连点诚意都没有。
5: 我没诚意？那人家朵朵不让你进沙排队，你现在这么努力。
2: 考哥，哎，
5: 行行行行行，我想想，等会儿啊。
2: 谢谢。哎，
5: 等会儿。我就算借你，你这么多书能看得完吗？
2: 哎呦，我看书看得快。
5: 大哥，后天集训，你这两天看这些，你一会儿还借呢。哎，
2: 不是老高，你又不是不了解朵朵这个人，我借这些书就算看不完我也得看啊。那我现在不赶紧借书了解一下，他肯定不会让我进沙排队。而且我跟你打赌，朵朵不单会考我理论知识，他一定会想办法跟我打场比赛，然后阻止我进去。
5: 啊，打比赛？
2: 对啊。
5: 行，这些送回去，咱用不上。
2: 不是，为什么呀？
5: 你不说打实战吗？
2: 对啊。
5: 我帮你呀。
6: 我跟你说啊，你打这个球手腕得用力，一定得用力，知道吗？
0: 集合。集训第一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少年。
1: 少年，你也要加入我们啊？
2: 对啊。
0: 有的队员反对少年加入沙排队，我们就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1: 爸，沙排队的队员起码得会打沙排，他都不会打沙排，他来干嘛呀？
7: 我一开始啊也不会打沙排，现在不是也渐渐的学会了吗？
4: 我看这样吧，让少年参加一下我们入队的考核，如果他过了，咱就让他进，行不行？
0: 怎么考核？
1: 我有个主意，我问你三个关于沙排的问题，你要是答对了的话，
2: 我就可以加入沙排队。
1: 答对再说吧。
2: 来吧。
1: 第一个问题，沙排比赛中每队可以叫暂停几次？每次多长时间？
2: 四次，每次30秒。
1: 先帮碰撞死耗子。第二个问题，队员们可以在哪些区域进行攻击性击球？
2: 属于我方的任何区域。
8: 都知道啊。
1: 第一次二人制比赛在哪儿举行的？
2: 加州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我？
1: 你确定？
2: 当然确定，加州国家海滨浴场。
9: 哇塞，
5: 小子，
9: 你也太厉害了吧。
10: 可以啊，没少下功夫啊。
2: 还可以还可以。
4: 兄弟，没少了解沙盘啊。
1: 别高兴太早，光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啊？我现在是沙排队队长，我们沙排队呢绝对不会只招一个纸上谈兵的人。你要想加入我们沙排队，你的体能还得过硬。这样吧，我们之后集训的时候你都跟上。
2: 可以啊。
10: 他一学医的，就他这小体格，集训他能跟得上吗？
1: 集训跟上只是第一步，到时候你还可以跟我打场比赛，你只要赢我三个球，我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沙排队，怎么样？
4: 我说，你这入队考核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1: 可是每一个想要加入我们沙排队的人都得通过这个考核呀，我得一碗水端平呀。
2: 我接受你的考核，

0: 行啊，兄弟，都答上来了。
1: 意料之中啊。
0: 也是啊，不过我看你怎么一点胜利喜悦的感觉都没有。
1: 都被我猜中了呀。朵朵果然不想让我进沙排队。
0: 确实像你说的，李国朵的入队考核确实是有点苛刻。
1: 是啊，你说如果只是体能训练，那我使使劲咬咬牙，我怎么都能把它坚持下来。但是朵朵说让我接他三个球，跟他打场比赛。
0: 体能方面我带你训练，技术方面我给你补课，不就三个球吗？有那么难吗？
1: 真的假的？
0: 哎，但是呢，这基础是一点一点打上去的，所以咱们只能速成。现在我想的办法是让你体能和实战技术相结合。
1: 不靠谱。
0: 放心。
2: 快加速，加速，加速，快快加速，坚持一下。
3: 有，好，我跟你说，腿要屈，胳膊要伸直，对，伸直，伸直架，肩抬起来，来来，好，继续，继续，对，

脚下，注意脚下，很好很好。

快一点，快一点！抄起来之后，手肘，对，高，啪，对，啪，一下砸死，砸死。

0: 快走。
1: 哎，不行了，
0: 杨素，
1: 让你在家好好拿刀，你不拿，非要来这跟我们集训。走吧。
2: 我愿意。
0: 负重训练，锻炼小腿和腰腹的爆发力。现在开始计时，加速，加速。
2: 没事吧？
1: 没事吧？
0: 怎么样？
3: 谢谢学长。
0: 调整一下，加速，加速，加速，快一点。
4: 啊，老哥，啊，我觉得我上背啊就知道啊啊！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嚎了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照我们平时训练的强度差远了。
4: 问题是那我也哦，那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没这么训练过。我哦，你等会儿，老哥啊，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需要你帮我一下。
2: 我这不是一直帮你的吗？说，
4: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金韵大酒店那次程蔚来的那个扣杀，
2: 嗯，
4: 是不是我二传传的特别好？
2: 你那不是蒙的吗？
4: 不是那个球，对，他就算是那个球是蒙的，哦不，他也确实是蒙的，但是那你是不是能证明我确实？

0: 有很好的意识和运动天赋，我能把那个球救起来，而且很好的传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位置，然后陈蔚蓝给扣下去的。
1: 嗯，然后呢？
0: 就是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再去找陈蔚蓝就商量一下，就是朵朵在考核我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形，就我再传一个特别好的球，然后陈蔚蓝再扣杀，这不就能证明给朵朵看我是可以的吗？
1: 啊，找陈蔚蓝？
0: 对啊。
1: 再蒙一次？
0: 对啊。
1: 对你个头对，你。
2: 脑子平时挺好使，怎么一天想那些歪门邪道的办法啊？
3: 不是，那我也，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找陈蔚蓝有什么不对的呀？
2: 不对，特别不对。哎，别废话了，快躺下，我告诉你，不跟你按开了，你明天就痛。
3: 不是你轻点，你轻点。
2: 忍着啊。这不是挺爽的这个东西。
3: 然后啊，这个终点只在这里哈、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部沿。
2: 外足底，外旋向里面。从这个中间，我们取什么呢？也膝盖的外足底区间进行取穴。好，从这里到这里，我们来取一个什么呢？我们来取一个终点，这是我们的。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部沿方向。胫骨沿。
0: 胫骨沿。
2: 接着偏向里面。
4: 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部沿。
0: 啊啊啊啊！顾天兄弟，怎么了？
4: 啊，我插进去了。
5: 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来了。
4: 爸，你也来了？怎么样啊？
5: 我能不来吗？他肌肉拉伤。
0: 起码一个月不能剧烈运动，这么严重啊？都这样了都，所以说啊，起码伤了有半个月了。我说兄弟，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4: 我这不以为自己是学医的，我自己就能治，没想到给治坏了。他这是一直还想跟大伙一块训练吧？
5: 没事儿，就这点小伤，我养十天半个月就好了。你别了，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别参加我们沙排队的集训了。
4: 谁说不能继续参加沙排队集训了？
5: 爸，少年，你理论知识丰富，啊，这段时间又跟着我们训练，实践经验也有了。
4: 就留在队里当个助教吧。助教，叔叔，你是认真的吗？嗯，可以呀、啊。最近这背书跟家训可是没白练。<笑>
6: 我觉得可以，反正小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队也正好缺个助教。
4: 哎，
0: 而且少年还是学医的，还可以兼个队医。
5: 真的可以吗，李叔？
1: 我说话算数。哎，行啊，兄弟。
5: 这段时间训练恐没白吃啊，
7: 少年。哎，以后啊，队里训练你就跟着，啊，给我打个下手。再有就是，如果大家训练的时候有个跌打损伤什么的，你就赶紧帮着治。
8: 慢点，慢点。
5: 不，
8: 我正完成任务。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开了，
5: 欢迎大家来到。
8: 身体都热起来了，
5: 开了。对于武器的这个海边城市来说，村镇沙排赛是每年都会开办的赛事。
8: 看好，他们挺强的。
5: 只要是对沙排有热爱的朋友们，都会来到这里。我们共享。
8: 没事，没事。
0: 对，
4: 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
5: 你们在场上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好吗？心态调整好，啊，把我们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好不好？
0: 好，好，
4: 来。
5: 加油啊！加油，
4: 看清了。
5: 文心、景璇，你们打第一轮。
4: 啊？为什么？
9: 明白。好。
4: 教练，我和文心啊。
5: 抓紧时间准备。
4: 没事，加油。嗯、加油。

0: 对，就是这样。
1: 对，是有点可惜了，之前。

0: 我们练训练这么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我跟陈蔚兰先上啊？爸，
1: 教练，
2: 多多，蔚兰，你们热身。
0: 好，
3: 好。

现场风口很激烈，那么。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

0: 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

0: 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我们能够看到啊，现场来自大副队的李博铎和陈蔚兰表现优异。

0: 赶快趁热吃啊！谢谢阿姨，阿姨你不吃吗？你们吃吧，我还忙着呢。
1: 好嘞。
2: 朵朵，你现在相信李教练的实力了吧？
3: 爸，
2: 哦不，
0: 李教练，你用你真正的实力说服了我，现在正式欢迎你加入我的沙排队。
2: 不，朵朵，朵朵，你别再喝酒了。
0: 我现在看李叔，我还浑身打颤呢，我太害怕了。
4: 少年说的对，喝个汁儿吧。
0: 行，那我就以果汁代酒，敬我伟大的父亲，敬我们伟大的李大富先生。来，李大富先生，我们敬你。
2: 一起来吧，
1: 一起吧。
4: 教练，辛苦了，
2: 辛苦了，教练，
0: 辛苦辛苦，
2: 辛苦了，教练。
1: 女儿是自己生的，坑是自己挖的，总算没把自己给埋了。<笑>哎，对对对，现在
5: 奖金都下来了，大家有什么计划呢？奖金到手，消财一下。
1: 兄弟，吉阳物，你呢？
2: 我呀，我奖金应该会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吧。
1: 不时之需。
6: 存钱留着娶老婆呀！你瞎说什么呢？我这叫做未雨绸缪，你知道什么呀？来，喝一个。
2: 来，
0: 你能微蓝。
7: 我呀，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拿奖杯，头一次拿奖金。<笑>把奖金给我爷爷吧，让他开心开心。
6: 爷爷，
0: 哇，好孝顺啊你！
7: 我要去旅游。
0: 朵朵，你呢？
8: 我呀。
7: 那我自然是有答应出了，什么答应出啊？秘密。来吧，咱们再为胜利干杯！
2: 好，
1: 好，好，
7: 来，
0: 再次举杯，
1: 干杯，
2: 干杯，
7: 干杯。嗯，好了好了，嗯，你们聊你们的秘密吧。
1: 我端着我的花生米和我的小酒去了，教练，一起喝吗？
0: 是啊，一起吃吧。
1: 你们聊，
0: 是不是跟我们在这儿喝呀？你哪来？
1: 来，给你点土豆丝儿和毛豆，
0: 马上啊！
1: 干嘛呢？
0: 来，
1: 没点眼力劲儿啊？
0: 不是，
1: 我干啥呀？
0: 陪着喝点儿啊，快点儿！
1: 来吧，来吧，
0: 我们喝一点。嗯，
1: 加油啊！
0: 嗯，
1: 加油，
0: 来，
1: 干杯，
0: 加油，
6: 干杯。

0: 我下来了。
1: 我们下来了，阿姨。
0: 哎，怎么样，吃的还够吗？
2: 嗯，烤肉真香，
0: 是太少。
3: 喝的咋样
1: ？Respect。
3: 行，
2: 妈，行，咱们接着玩啊。
0: 你老公太能喝了，少年根本就陪不了，没完没了的，我跟你说。
2: 好。
4: 行了，别跟我这儿拼了，去你周婶那儿给我拿俩火龙果，我这不够了。
1: 那我去拿吧。
0: 哎，啊，谢谢啊。
5: 还能够切个死角，就这样。
0: 妈，还是你好，想得真周到。
4: 哎呀，现在想起你妈来了。刚才我可看你一个劲儿敬你们那教练呢。
0: 你这不行啊，
5: 你
0: 这个，
5: 你喝你喝，
0: 吃醋了，
2: 你喝你喝，赶紧喝。
4: 我才不吃醋呢。
2: 好，
4: 我是你们后勤部长，军功章上必须有我一半。
0: 那当然了，全部都是你的。你是谁呀？你可是我美丽动人、蕙质兰心的妈妈，爱你哟。
4: 哎呦呦呦呦，行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去那边去。
0: 哎呀，让我来吧，你快去陪你老公吧，他醉了可谁都驾驭不了。我来吧。
4: 行，
6: 我
4: 去收拾。
6: 我现在的感受，我一想起来我比赛的时候，我手都在抖啊。
1: 喝挺好啊，老高。
3: 那必须的。
1: 哎，阿姨呢？
0: 上去陪我爸了，谢谢啊。
1: 你小心点，别切着手了。
0: 快收下，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0: 你借我那学费10000块钱，你忘了？赶紧收着。
1: 哎。比赛我都没上，你这给了我奖金，那不就是还我钱了吗？你自己拿着吧。
0: 你收好，这一码归一码，这能是一码事吗？必须还给你，你赶紧收着，别回头，别让他们看见了。快收下，收下。
1: 那我就收下了，你以后再需要钱，你告诉我，我就这个。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你小心点，别切着手
0: 了。你快去陪他们吧，去吧去吧。
1: 哎，聊什么呢？把我的杯子给我。
0: 水果马上就好了啊。哎，少年呢？
2: 厨房洗碗呢。
0: 放着我来吧，你快回去吧，别回去太晚了。
2: 哎呀，我帮你一起收。
0: 哎，我看你今天扣球没发上力，是不是那个手腕旧伤又复发了？
2: 没有啊。
0: 那你扣球为什么没力气啊？
2: 没发挥正常水平呗。
0: 确实也不是你的水平。你手真的没事吧？
2: 哎呦，真没事儿，你别担心我啊，直接放着，一会儿我帮你收。

0: 怎么了？
1: 没事吧？
2: 累了，歇会儿。
0: 哎，
1: 我去看看。
2: 进。
1: 陈蔚蓝，你的扣球还是有问题，你是不是担心手上的伤呀？其实沙滩排球没有室内排球这么容易受伤的，你如果真的怕受伤的话，你带个护腕呢会不会好一点？
2: 为什么要带护腕？不用啊。
1: 我这不担心你吗？
2: 谢谢你啊。
1: 哎，兰兰，这不是你掉的护腕吗？你有你为什么不带着呀？

0: 哎，好久没一起打台球了。是啊，好不容易来一次，咱们晚上聚聚吧。
1: 杨凌，
2: 聚聚啊。
1: 找你有事儿。你们先走吧。啊，拜拜。
3: 什么事啊？你看看这视频，这是你吧？右手还戴着护腕。是，这护腕确实跟我那个有点像，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那天我拉着小梁往外跑，无意中看到了戴这个护腕的你也在录像，你别想抵赖，你就站在我后边。 所以网上的视频角度才会和我拍的一样。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视频，高歌被禁赛了半年。所以，请你跟我回我们学校，跟校领导解释一下，好吧？
1: 程蔚蓝，你什么时候变成居委会大妈了？这么爱管闲事？我可没有在管闲事儿，因为这视频，高歌以为是我发的。
0: 他误会我，我在背锅，我为你背锅，你不得给我解释清楚了。
1: 我不去。他打架本来就是事实啊，有什么好解释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因为我喜欢他。可是他呢？他心里只有朗月婷，连一句话都不肯跟我多说。现在好了，他成了打架的痞子，朗月婷是更不会看上他的。
4: 就算他不打架，我也看不上他。月婷，我不是故意的。你听我说，真的，我只是……
1: 你没错，不用道歉。谁禁赛，谁背黑锅，跟我没关系，这些都是一些无所谓的事情。走，
4: 朗月婷，你真觉得我被禁赛了，你无所谓对吗？
3: 对，你是我什么人呢？你禁不禁赛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你禁赛是因为你打架，你自找的，你怪不得别人。朗月婷，你是运动员，你知道运动员被禁赛，这将是他的污点。你说话怎么能这样啊？哦，我现在可算是明白了，那 MVP 你拿的真是。
1: 不就是因为上次国青队选拔的事儿吗？不服啊？不服再来啊！好，
4: 够了。程蔚蓝，我谢谢你。
1: 哎，不是你，
3: 你到时候跟我去学校弄清楚。高哥，你跑什么呀？
4: 不用理他们。嗯。
1: 还不是高哥，你跑什么呀？人我给你找着了，你回去跟学校说清楚，你就不用禁赛了。所以我刚才说了，谢谢你。你就这态度啊？
4: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想怎么样？大哥，这是你的事儿，我给你屁股擦干净了，你以后别再找我茬。
4: 那我护腕呢？咱俩算扯平了呗。
1: 我被你冤枉了这么久，你就这么扯平了？
4: 行，对不起。嗯。

0: 你就是见着老爷廷就怂。
1: 那你呢？
0: 我刚才为了你，我怂了吗？

0: 你们是吧？没事吧，蔚蓝？稍微有点疼，歇会儿。我发现你这个旧伤复发还跳人的，你跟老夏打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只要老高一拦网，你就犹犹豫豫的。不如让少年再帮你看一眼。
1: 我给你看看吧。
2: 哎，他根本就不是旧伤复发，是心理问题。
0: 你才心理有问题。我不打了，你们打吧。
2: 腕部康复周期、康复后复发的条件是否有康复周期？可以啊，
0: 朵朵，开学都一个学期了，终于想起来写作业了。你来的正好，我问你啊，手腕脱臼康复一年后，在什么情况下它的脱臼又复发了？
2: 而且还是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一样的症状，在有些人面前呢挺好的，在有些人面前呢突然就发作了。嗯，你问这么多，不就想知道陈蔚兰在和你还有老高打比赛那天，她手腕是怎么回事吗？
0: 对对对。
2: 嗯，这么和你说吧，在医学角度上来讲，其实习惯性脱臼是很难根治的，而且脱臼还不能排除掉心理原因。如果没有造成脱臼的物理，比如说大力冲击，或者说是运动劳损。 那很大可能就是创伤后应急障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理原因。而且，说实在话，我觉得陈蔚兰的手没有什么问题。不信你看这个，看啊，这场比赛是你们之前训练的时候我偷拍的。你看这个球啊，看球来的时候，看陈蔚兰的手腕，是不是特别的有力？ 而且这个球是不是扣得很漂亮？但是你看，你们昨天那场比赛，你、老高还有陈蔚兰的时候，你看，在老高拦网的时候，陈蔚兰的手腕是不是突然之间没力了？
0: 对对对，
2: 是吧？这就是假性受伤的症状。所以，我觉得陈蔚兰的手腕已经痊愈了，八成是心理原因。哎，先不管这个。
0: 给你看看我给你准备的心理物，嘿，
2: 怎么样？你这是画的我呀？当然是你了，不是你是谁啊？好看吧？好看什么呀？你这画的还不如我十分之一的美貌。我这都把你的缺点进行了二次加工呢，还给你画了头发。我头秃吗？
3: 不秃不秃不秃。咱先别说头发，朵朵，你看。 扣球的时候，手肘要略高于肩部，啊，肘肩腰三点连线，大概是135度。你看你，手肘明显偏低，是吧？这样影响发力，一看就是缺练，缺调整。
0: 嗯，到底还是李叔厉害，看个图片都能看得出这么多门道。 我平时扣球。

0: 哎，你这么喜欢这幅画呀，还挂你床头上面。我就是想要睡前练习一下，好好巩固一下我这个扣球的手势。
1: 行吧，精神可嘉。
0: 那当然了，沙拍可是我的梦想。
1: 梦想啊，怪不了睡前练习呢，原来是想早点梦的。
0: 你挑我刺儿呢？
1: 哎，我可没有。我对于你这种敢于追求梦想的人特别的敬畏。
0: 那追求梦想的人身上都发着光，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是？
1: 闪闪发光，哎，不好意思，那我有点散光，看不见你身上的光。哎，你去，你给我拿一个锤子过来，再拿两个钉子。
0: 好。
1: 哎，是这个吗？
0: 可以。
1: 你觉得放这儿怎么样？再往右一点点。
0: 这样。
1: 再往右一点。
0: 这样。
1: 可以。
0: 可以吧？
1: 可以。
0: 好，给我。
1: 哎，刚才不是在这儿？
0: 嗯，
1: 这个位置，这样相框在这儿。
0: 你行吗？可以。哎呀，算了，给我吧，什么也不是，钉都钉不进去。你才什么也不是。
1: 我来啊。
0: 哎，别说啊，你这画画的真不错，可以呀，挺有天赋的小伙。
1: 你可别突然夸我啊，我可有点不适应。
0: 夸你，你还不适应啊？
1: 哦，
0: 怎么了？你手没事吧？
1: 哎，没事，就是因为你突然夸我，我就砸着手了。
2: 是你自己笨手笨脚的，我来。哎，不用，我来吧，砸着我一个人就行了。哎，可以了。
0: 好。
2: 哎，
0: 当当当当。
2: 哎，
0: 好。
2: 嗯，真不错。你给我干嘛？雪晴，
3: 一二三走。
2: 好，小雪，你这扣球角度还得注意啊。
3: 一二三走。
2: 好球。
0: 位，篮这球力道十足，不错，走。
3: 谢谢教练。
2: 朵朵，你怎么回事你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扣球的时候，肘部要高于肩部，你怎么回事？你又忘了？
3: 就是高的呀，你没看见吗？
2: 哎，行了行，我给你示范一遍，好好看着啊。双膝深蹲，内收啊，双脚快速用力蹬地，上身前倾。
4: 腾空，
3: 起跳的时候，手肘要高于肩部，手掌自然放于眼旁。好，准备完毕，起跳！
2: 啊！
3: 哎，
4: 教练，
3: 教练，
4: 叔叔，
3: 教练，你怎么了？
4: 先别动啊，你腿怎么了？文心，快叫医生过来！
3: 哎，伤哪儿了吧？你没事吧？
4: 爸，
3: 爸，你没事吧？
5: 爸，没事了，先别动啊，
4: 别动啊，
5: 疼不疼啊？现在
3: 我们是香港大学沙排社的，
4: 我们这边有人受伤了，能派辆救护车过来吗？怎么办呀？
5: 你说你是不是得意忘形啊？你还当自己是20岁的小伙子呢，给姑娘做示范你也不知道悠着点儿，好，把自己给示范到医院了吧。
2: 这跟示范根本就没关系。
5: 你也知道没关系啊，你说你没事跟隔壁老郑喝什么酒，喝就喝吧，你喝啤酒你吃海鲜，痛风犯了吧？
2: 我那不是赢了球，心里高兴吗？
5: 你是高兴了，你自己喝，我可不打算喂你。啤酒喝一瓶，痛风好几天，你不知道吗？现在店里就剩下我跟少年两个人，我还得抽空照顾你，我照顾你倒没什么。
2: 但是这多耽误生意呀，耽误生意就是耽误钱。咱家现在又没钱，你倒好，又住医院，我里里外外都得花钱。
3: 钱，你就知道钱，钱能买了快乐吗？能换来亲情吗？能让邻里和睦吗？所以还是那句话，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好不好？
4: 哎，
5: 没钱怎么活在当下呢？没钱怎么能快乐呢？没钱怎么能幸福呢？我咋就不明白呢？
3: 咱俩说的就是两回事儿。
4: 我说的话你这
1: 干什么呀？你怎么不进来？哎，阿姨，我给你们带了点水果，你这先洗一下，跟李叔一块吃。
4: 那个，我跟朵朵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4: 弄清楚了。
1: 哎呀，怎么了？不开心啊？

我妈就是有点闹心了。叔叔阿姨的感情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也就是平时拌拌嘴，很正常的呀。你看啊，是我让我爸来的沙排队，想让他好好带带我们的。结果这才训练两天，我爸就他自己倒进了医院。现在沙排队也没办法正常训练，也搁置了。 我妈也是，她一个人在烧烤店，她根本就忙不过来。还有陈蔚兰，她现在的问题好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总之就是状况百出的。我本来还想让我爸帮帮她的，结果，哎呦，现在就是一个头两个大。

0: 爸。
1: 啊，多多。
0: 你怎么醒了也不多睡一会儿？
1: 我这没事儿，快快，回家帮你妈干活去。
0: 哎呀，你这都病倒了，你还惦记着你的店呢？
1: 没这个店，你拿什么上大学？要打沙拍，只能到梦里打去了。
0: 你先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吧，以后少喝点酒。
1: 嗯，好，我心里有数。你呀，只管好好练球啊！你现在快球练得差不多了，但是扣球现在还得注意姿势啊。还有陈蔚兰，我觉得她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苗子，别再把人家气跑了。
0: 好好好，你这都病倒了，还不知道说点好听的话。你要是真的想来好好训练我们，你就赶紧把自己身体养好，把自己照顾好了才能照顾我，知道吗？
2: 好，马上就好
1: 啊！等着我出院，我还得好好训练你们呢。
0: 你看你还来劲了，好好休息吧，你先好好休息要紧。
3: 朵朵别累了，来先把夜宵给吃了。
0: 怎么又是泡面呀？
3: 我也不会做别的呀，
0: 只会做这个，还好意思来我们家应聘？
3: 我去应聘别的，我也不会。哎，这不朗月婷吗？老高的女神。
0: 高高女神？
3: 对啊，你别看这小子平时不说，对她可特别上心。不是，你说这陈蔚兰可真奇怪啊！平时跟你们打球的时候特别厉害，但你看刚才那个球，你看朗月婷拦网的时候，她的手腕是不是没劲了？你看，
0: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刚才那个球，朗月婷拦网的时候，陈蔚兰的手腕是不是像受伤了？这不跟老高那天拦网的时候情况一样吗？
0: 手到底是伤还是没伤啊？如果受伤的话，他为什么跟我说没伤呢？如果没伤的话，为什么又在高跟面前扣不下去球呢？

0: 哎呀，这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 朵朵，我完成任务了。
2: 来了，坐。
0: 找我？
2: 嗯。我想问你啊，你跟朗月婷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俩没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这么问？
2: 昨天呢，我看了陈蔚兰跟朗月婷之前的比赛视频。你还记得前两天咱们那场比赛吗？陈蔚兰在面对你和面对朗月婷的时候，她的表现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她都很犹豫，无法顺利扣球。而且这个现象最近出现频繁，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兰兰，这不是你掉的护腕吗？你有，你为什么不带着呀？
0: 前两天，朵朵发现陈蔚兰落下的护腕，发现和我送给朗月婷的一模一样。后来，我向她解释了。
1: 那我明白了，陈蔚兰的心理问题，一定跟朗月婷有关。因为陈蔚兰知道老高你喜欢过朗月婷吗？所以他在和你打比赛的时候会自动把老高的脸换成朗月婷，所以他就紧张了，犹豫了。
0: 嗯，
1: 我觉得问题一定是这样的。
2: 那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呀？
1: 做点什么？我觉得首先得让陈蔚兰有自制力，他得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才能帮上忙呀。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他直面自己的问题呢？

0: 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景璇的动作跟朗月婷的特别像？我们其实是故意这样的。景璇，你看这个动作，看见了吗？
1: 我是觉得呢，你刚进队不久，还没有形成自己特别鲜明的技术风格，所以你来模仿朗月婷是最好的选择。我怎么模仿啊？多看
2: 视频，剩余不会的技术动作我指导你。
1: 好的，学长。可是学长你这么厉害啊，连室内排球的动作你都熟悉啊？
3: 他呀，可不是熟悉室内排球，他是对朗月婷比较熟悉。
1: 小吉祥物，
3: 嘴碎啊！别听他瞎说，多看。
1: 因为当你面对跟朗月婷身形差不多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无法完成漂亮的扣球。不是因为对方的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对方的架势一摆在那儿，你就已经乱了方寸了。朵朵说的对，包括你之前面对老高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扣球动作。
4: 主要原因就是朗月婷给你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心结你就一直没有解开。简单来说，就是心理问题。而且朗月婷的水平跟你差不多呀，你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完了吗？你们今天一定要这样是吗？你们到底要干嘛？说完了吗？
0: 这是去哪儿了？

0: 他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了。那能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朵朵，你来了。怎么样？有陈蔚蓝的消息了吗？
1: 没有啊，他昨天晚上回宿舍了吗？他没有，我一夜没睡，就差点报警了。哎，
2: 那倒不至于。他能去哪儿啊？哎，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他自尊心那么强，肯定受不了的。
0: 可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总得帮他吧。可是我们并没有帮到他。 其实这个问题呢，还是出在陈蔚兰自己身上。陈蔚兰平时赢惯了，根本接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且她尤其接受不了输给朗月婷。爸，我们来看你了。
3: 李叔，我们来了。
4: 来了。
2: 给你拿了点水果，休息得怎么样啊？最近，哎，
4: 给我拿。
2: 估计还得再躺一段时间了。你们可算来了，我都快闷死了。
4: 你要是太无聊了，我们没事多了，陪你唠唠嗑。哎，我今天水啊。
2: 好，我给你削个苹果吃啊，犒劳一下你。
4: 哎，我今天跟高哥打了5个球，5个球全被他拦死了。哦，对了，那个陈蔚兰。
2: 他今天还跟我说了陈蔚兰的问题，不过他好像也没说清楚，就说什么一直赢的人接受不了输的滋味。你说陈蔚兰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5: 朵朵，高哥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是吗？
5: 陈蔚兰她就是心理问题，她接受不了失败，她永远也过不去心理这道坎儿。朵朵，你也有这样的问题。 知道吗？你看你扣球的时候，力度本来就小，是吧？你没有100%把握扣中，你还继续扣，继续扣，就你这样的性格，这也是心理问题，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你永远也进步不了。你好好想想吧，我都为你着急。
0: 哎，你没事吧，多多？
4: 没事，
0: 我们先去包扎一下。
5: 李叔，你先喝水。
0: 快快，走走。
5: 这孩子，
0: 哎，总是那么不小心。忍一下。

0: 还痛吗？
1: 谢谢啊。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我爸给我心理造成的伤痛，才是真的痛。我知道你心理在想什么，但是李叔绝对不是那个意思。你呀，就是我爸派来一说客，在这两头。<笑>
0: 我明明是那个汉堡中间的牛排，里外不是人。其实你想想看，李叔今天说的这番话，其实想告诉你要先学会输，再学会赢。 你想想看啊，就比如陈蔚兰，从小顶着天才少女的称号，自己就特别擅长扣杀，百发百中，从来没有输过。可是，一旦她输了一次呢，就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和心理阴影。我觉得朗月亭这件事儿，只不过就是个诱因罢了。就像这种竞技比赛，不可能只赢不输的。你再擅长的事儿，它也会遇到克星的，对吧？
2: 嗯，有道理。 小晶姐。

你知道陈蔚兰加入沙排队，她填的家庭住址是什么吗？学霸就是学霸呀。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

0: 在这方水
1: 怎么说，我们都在呢，我们会帮你的呀。
2: 什么呀，你和蔚蓝天天在一块憋大招，文心和小晶参加，我也想参加。
3: 你呀，大四能参加上就不错，只有参加七校联赛才有资格参加全国联赛，所以每个学校只出一个队伍。
1: 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3: 咱们啊，还是先解决教练问题吧，没有教练带队我们怎么报名啊？
2: 哦，
1: 教练，放心，我会想办法的，这事交给我。
3: 哎，朵朵，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啊。你说。
3: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训练的时候就发现
2: 高哥学长，高教练，您能不能有空也教教我打二次球啊？
4: 啊，好好好，有空教你。嗯，这护腕，要不我再给你买个新的吧？啊！
5: 哎，干嘛呀？浪费钱干嘛？这不挺好的吗？
4: 嗯，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
2: 蔚蓝，那个护腕是他送给你的。
5: 不是
2: 啊，那个，没关系，没关系的，你不用尴尬，没关系的，他送给谁都没关系，他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啊，你戴这个特别好看。

0: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不行，我吃完还有正事要做呢。
0: 不是，你这是要解雇你爸呀？你在网上招聘沙排教练。
1: 区校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沙排队乱成了一锅粥，士气都下降了，而且训练效率也下降了，我都快愁死了，头发都掉光了。
0: 你头发掉了，我给你买防脱发洗发水。哎，你别上火了，明天我去医院问问叔叔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只能这样了，我现在就希望有人能看见这个招聘信息，赶紧联系我。这面真挺好吃的，你做的？
0: 叔叔阿姨都不在，不是我做的谁做的呀？
1: 孺子可教，这么神速啊。

0: 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它，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
1: 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0: 爸，
1: 李叔。哎，李叔，
0: 你怎么？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慢点，你在床上躺着，起来干嘛呀？哎，躺着，躺着，慢点，慢点啊。
1: 慢点，慢点。
2: 没事。
0: 没事吧？
2: 缓一会儿。没事，没事。
0: 我妈呢？
2: 店里的房租还没交，她填账单去了。你妈说的也没错，我躺在这儿跟个废人似的，店里的生意也耽误了，你们的训练也耽误了，
0: 哎，
2: 太无事了。
0: 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既然躺着就好好休息，你就当做是给自己放个假。队那边有我呢，我这个队长在，放心。
2: 别人我倒不担心，我就担心你这个队长。你呀，就知道蛮干，还不如回家帮你妈串肉串。
0: 爸，我们不都说好了吗？说好这一年时间里

0: 你当你的教练，我打我的沙盘，互不干涉。
1: 我当然记得了，但我告诉你啊，这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0: 我今儿来呢，是想问你那个教练的事儿。你看你不在队里这段时间，你不在一天，我们就多荒废一天。这眼看着七校联赛就要开始了，挺着急的。你看我
2: 据
0: 们，
2: 最
1: 等会儿
2: 新
1: 再
2: 消息
1: 说。
2: 报道，原著名沙排运动员即将从海外归国，他接受了沙排国青队的邀请，即将成为沙排国青队的主教练。但卢教练性格低调，表示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专访，他要把聚光灯留给更具潜力的年轻人。
1: 真的是他，
3: 李叔，你认识卢教练？
0: 怎么可能？人家是国青队的教练。
1: 20年前我们是搭档，水平不相上下。只是后来我受伤了。
0: 真的假的呀？我从来没听你提过这事儿啊。
1: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是老搭档了，在一起打了好长时间的球。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知道吗？
0: 你自己刚才先提的。
3: 哎，李叔，你说那我们沙排队找卢教练来当教练怎么样？
0: 怎么可能呀？就想想吧。那你睡会儿吧，慢点啊，别乱动了。
3: 慢点，走吧。
0: 走吧，
3: 走吧，
0: 走。
3: 那我们走了，李叔。

哎，赵叔，我是少年。我知道你人脉广，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个人啊？对，叫卢大兴。对对对，就是那个沙排骨青队的教练。我想要他联系方式。只有座机啊，那也行。谢谢你啊，赵叔，有事儿你以后找我。

哎，知道了，还钱，我会还的。有钱就还你了，咱多少年哥们儿了，有钱转你。行行行，别说了，我知道。

0: 哎呀，不是说，哦，我在公司啊，哎呀，不是不还钱，哎呀，你不用威胁我，不是，我吧之前投了一个，哦，吉祥物，你就是太惯着他了，谁不惯他来着啊？严小晶最近干什么呢？
1: 别别别别别！你把手势收起来，干嘛呀？咱们内部人员还可是分裂。
2: 那个，我说正经的啊，那国青队教练怎么找的？
1: 嗨，李叔之前不是说他在国青队有一个队友叫卢大兴吗？这不李叔他不会嫌弃咱们安排的太寒酸了吧？
2: 不会，卢教练跟李叔是队友的话。 那他应该之前也是新港大学的学生，那算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师哥。嗯，
1: 行，谢了兄弟，你为沙排队做出的贡献，我永生难忘啊！
0: 别自恋啊，人不是为了你，人是为了沙排队队长。

0: 喂，
1: 我是卢大兴。
0: 哎，卢教练，我们已经在去机场接你的路上了，你说。
1: 哎呀，不要来接我了，我已经到你们学校门口了。
0: 不是，你已经到了呀？
1: 对啊，你直接来学校门口来接我吧。
0: 哎，行，那好嘞。
2: 这怎么就到了呢？
0: 那我们直接回学校吧。
2: 哎，白开这么远了。

0: 哎，不是说到学校门口了吗？
1: 我打电话问问吧。
0: 看不出来哪个是啊。哎，
1: 哎，那个。
2: 哎哎，喂，
1: 你好，您是刘教练吗？
2: 啊、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刘大兴。
1: 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那个沙排队的前任队长夏立强
2: 啊、哦。
1: 然后这是我的队员高哥。
0: 啊，教练好。
1: 这是队医兼助教少年。
3: 你好，卢教练，我是少年。
2: 哎，你刚才说你是前任队长是吧？啊，你们现任队长呢？
1: 啊，我们现任队长是李国朵，然后他在沙排上等您呢。
2: 啊，行，那咱入住去吧。
3: 教练，那个咱们队里经费有限，这段时间可能委屈你跟我们一样住在宿舍里面。
2: 啊，住宿舍啊？
3: 对。
2: 啊，住学校也挺好的，怀旧一下啊。挺
0: 好。哎，抱歉啊，教练，要不先给您安排住处？
2: 啊，不用了。这个我既然是来搞这个沙排的，就应该先去你们这个沙培队看看。
3: 那行，那行，
0: 行，
3: 走走走，
2: 走了，
3: 上车吧。
2: 行嘞。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你这车不错啊，
3: 还好，租的租的租的。
4: 哎，你们说新教练什么时候到啊？
5: 嗯，不知道。
4: 去接了，快了。我还蛮好奇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如果是一个魔鬼教练的话，我就多涂一点防晒，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帅哥的话，我就好好表现一下。
5: 你的龙龙呢？
6: 咱们这一天天自己训练训练，我觉得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当教练，你觉得呢？
5: 教练我是不指望了，我们还是自己吧，靠自己，前进。
0: 各位同学，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有的位了，来坐。
5: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这么神秘吗？
0: 来了，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5: 卢大兴，
0: 大家欢迎欢迎啊！
7: 欢迎教练，
8: 欢迎教练，
9: 欢迎
10: 欢迎教练。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始终面临三大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秩序和文明延续。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长城是固守的屏障，是连接的纽带，是守卫。

0: 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长城是中流砥柱般挺起脊梁，是戮力同心般融铸血肉。长城保家卫国，坚若磐石，百折不挠。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京与天津的北部屏障。在山海关南侧的城墙内，嵌着一枚来自1933年的炮弹。那年元旦，日军经过严密筹划，发兵进攻山海关。为了让中国守军开枪，迟缓犹豫，紧靠着居民区的南侧城墙，成为了日军的主攻方向。这一战也标志着长城抗战正式拉开帷幕。
1: 是不让中华民族的生存的，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预定计划。
0: 正在演讲的这位军官是时任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山海关驻防部队的最高长官。日军正式进攻前曾多次诱降何柱国，但未能得逞。血战在即，何柱国发布了告全体将士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彰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已为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然而在兵力装备差距悬殊的情况之下，中国军队的将士们死伤惨重，无奈之下撤出山海关。山海关失陷后，日军继续向长城进犯。1933年3月至5月，日军在侵吞了热河省之后，又向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大举进攻，企图把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界推进到长城线上。由于古北口距当时中国北方军政中心北平最近，因此成为日军重点进攻方向。1933年3月初，日军发动突袭，中国守军在古北口打响了北京。投入战斗的是东北军第67军107师。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1: 玩手机，
2: 绿灯了，知不知道？
3: 哦，
2: 快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这是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基础。
1: 你的意思也就是，如果程序被毁灭，规则被颠覆，法律也就没有意义了。尽管我们再怎么心疼受害者，如果他们缺乏法律意识，没有保存到有力的证据，即使我们再想帮忙，也无从下手。所以今天之后，却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想法：等以后我有钱了、有能力了、有精力了，我呢就要办一个公益的法律援助平台，不光办，还要更加广泛的给大家普法。
0: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你怎么会想到做这个呢？
1: 其实这是我当年毕业之后最想做的事情，可是李崇文不支持，后来去了战鹰跟老陶说了，老陶也没给我回应。
2: 现在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我要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做一遍。
1: 你看啊，我们今天接受咨询的这些案子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就是因为大家缺乏了法律意识，所以呢错过了最佳保护自己的时机。你知道有的时候比我说更让人难过的是，我本可以的，所以我不希望更多的公平和正义因为无知而被吞噬掉。

0: 不是，你这又是玩哪出啊？
1: 今天下午唐律要跟我进行第一次约会，我特意来找你给我参谋参谋。
0: 找我？
1: 给我选出一套最佳的约会装，让唐律眼前一亮的那种。
0: 你要么说爱情使人发疯呢，连金刚都开始学人穿衣服了。
1: 你少给我贫，给我好好选，不然取向给你打弯。

0: 打住！你是约架呀，还是约会呀？
1: 这还不行吗？这都我最贵的衣服了。
0: 得，送佛送到西，为了保证你今晚首战胜利，你约会的衣服我包了。换上。
1: 不可能，我今天就是死这儿，我也不穿件娘里娘气的裙子。
2: 谈恋爱最重要的是什么？投其所好。唐律的梦中女神是甜心教主，
3: 小清新，
4: 不是摇滚天后好吗？
2: 想活命还是想恋爱？你自个儿掂量吧。
1: 不可能，我死也不穿。干啥？不是干嘛？哎呦
2: 我
1: 的天哪！
2: 你就听我的吧。
5: 先生您好，
1: 我都这常客了，你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6: 给他做一个那种能让他立马容光焕发，然后让他这个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那种护理，有吗？
5: 刘小姐，您平时都是做的日常普通的补水，我看先生的意思应该是想让您试试咱们的凝时驻颜疗程。您放心，做完效果肯定很好。
6: 行行行。
5: 来刘小姐这边请。
1: 不是，
7: 快去快去去去去。

0: 小月，你今天看起来很特别，是吗？我也觉得特别别扭，
1: 不是别扭，是特别好看。他们家的酒是直接从国外原产区空运过来的，你要不要尝尝？好啊，
0: 来，干杯！
1: 干杯。
0: 怎么样？这酒也太没劲儿了，好辣呀！人家平时都不怎么喝酒的，都是喝热水。哦，是我没考虑到。服务员，给我们来杯柠檬水。
2: 小姐，请问还需要其他帮助吗？没事了，我就是不小心呛了一下。那你帮我们把窗户打开一下吧。服务员，
1: 你好。
2: 这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臭？啊，
1: 抱歉，先生，附近有一家螺蛳粉店，味道比较冲。
2: 为了不影响顾客就餐，我们一般不开窗。
0: 一家合格的西餐厅，不仅要保障菜品的质量，同时还要考虑到顾客的用餐环境。怎么会有这种店开在对面呢？
1: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
0: 不行，我要举报他。哎，臭吗？我觉得挺香的呀。
2: 你喜欢吃这种？
0: 没有，怎么会呢？我只是觉得就是。
2: 店家开店也挺不容易的，要不就算了吧。麻烦请把窗户关一下吧。
1: 好的。
2: 你不知道吧，螺蛳粉的味道主要来源于腌制的酸笋。啊。在发酵的过程中，有两种氨基酸产生转化，一种是硫化氢，另一种是粪臭素。从本质上来说，螺蛳粉的味道和粪便的味道是一样的。
0: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让我女朋友吃这种上不了台面的食物的。闹了半天，合着我不仅上不了台面，还喜欢吃屎啊！
2: 诗月，真不要我送你？
0: 啊，不用，正好我室友也在附近，我完事还要跟他们聚一下呢。
2: 那好吧，那你自己路上注意安全。
0: 好。
2: 那你到了要给我发信息哦。好，嗯，
0: 拜拜。哎呦，哎，我的妈呀，这玩意儿又贵又难吃，这还配得上叫年度美食榜？

0: 哎，你们咋在这儿啊？
1: 对。
0: 哎，你们一群运动员、大老远跑这儿加餐，挺闲啊。哎，
2: 你懂什么？这叫爱。我可是这家店的 VVVIP， 之前猎奇猎到惊喜，吃一次就上瘾了。哎，你咋回事？这不像是第一次约会完该来的地方。
0: 哎呀，别提了，我跟唐律这顿饭吃的我是浑身难受。先别说西餐那玩意儿就是又贵又难吃，完了我还得全程端着，要不是听说这有家螺蛳粉，我根本没法吃完全场。最后唐律还跟我说啥，说说了一堆什么化学名词儿，就是意思就是说吃螺蛳粉就是吃屎，气死我了！哎，
2: 这就是和学霸谈恋爱的代价。
0: 哎，笑，啥时候你也付出点代价？

0: 我小心，我倒是想，可是他最近老躲着我，我就只能把爱意转化为食欲。哎，
1: 不谈恋爱就能想吃啥吃啥，也挺好。哎，
0: 不就是没吃饱吗？我请你呗。
2: 老板，来碗招牌螺蛳粉。
1: 哎，老板，再给我来半打啤酒。好嘞。
0: 哎，还有个，还有这汤圆馆子得劲儿，爽。走一个，
1: 哎，我看你吃成这样，下回约会你穿什么？这样看舒服多了。
2: 知道才能赚钱，我就应该摆个票，跟你说，肯定赚爆。同时也会被卖票的打死。只卖情侣套票，10年后情侣双方各自持票入场，则退还所有票款。这么稳赚不赔的生意，我爸妈要早知道，可得激动坏了。哎，你知道像我这种铁公鸡毛不拔的人，现在看着他们这么自愿的把钱送过去，我又赚不到我心里恨的痒痒。嗯。
3: 哎，你放过宇宙没啊？陆巡这么锲而不舍的，还不能打动小新吗？
4: 反正上回那普法活动和联谊看起来，哎，主要这个演唱会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能不能想个办法？
2: 没有其他办法了。
3: 陆巡，你要的是这个吗？
4: 你怎么？
2: 我觉得宇宙可能突然想开了，太好了，我的副线任务终于也有进展了。这次是小新主动给陆巡送的票，总不会还成不了又撕票了吧？
3: 我咋觉得你这表情很心疼呢？
2: 我那不是心疼钱吗？走吧走吧，意外大力出奇迹，俩人成了呢。

你们经历了一学年的法学院生活，相信你们对自己的未来、专业有了明确的构想。这个心愿瓶虽然不能帮着你们成功，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们记住自己的初心。10年听起来很漫长，其实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大家把心愿写在纸上，放在瓶子里。

0: 大家把心愿瓶写好以后，放到前排这两个盒子里啊。一会儿我还有个会，钱薇。
1: 哎，
0: 大家写完以后，你负责收上来，送我办公室去。
1: 好。
0: 哎，是不是冤枉太多了？怕一张不够写，要不我帮你跟甄老师再多拿一张？
1: 我是这样的人吗？ 小孩子才会想着梦想成真，成年人只相信事在人为。这么励
0: 志，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了。
1: 我要相信这个，我还写那么多干什么？跟你说吧，努力呢，它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老是空想，梦想一定会落空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就要勇敢一点，勇敢的去争取。你。
2: 你得争取看看，你不能老是这样等。你是想争取我吗？放心，等我愿望实现了，我一定会告诉你。
1: 这愿望我还用猜吗？还用说吗？岂不就是写给小心的吗？嘴硬。
3: 同志们，大家写写就赶紧交了吧啊！想干的事情呢，还是要靠自个儿去干。
1: 你这写在一张纸上，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大家写一写，赶紧让它入土为安啊！快点哈！你就别纠结了啊，人家爱因斯坦还有个小提琴梦呢，你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怎么就不能有个音乐的梦？拿出你母老虎的那个架势。
4: 那前辈，你快给我算算，我这愿望能实现吗？
1: 真敢应不出来，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去试试，你十年之后赚再多的钱，你都得后悔。嗯，小新，你写了什么？
2: 我想白手起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哎，得了吧，你不需要，你爸不是隐形股神吗？白手起家那是他的事儿，你就负责接盘支付就好。哎，我跟你说，你可别瞎说，我掐指一算，有这种预感。
2: 22年的小新会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忙碌，忙碌到回来开这个心愿瓶的时间都没有。
5: 电机，
2: 你这宇宙太偏心，哥我这就问啥啥不对。
1: 哎，你帮我收拾一下，我接个电话。
5: 喂，妈，怎么了？进医院了？为什么进医院啊？都怪你爸，非得要找什么青春的感觉。 还载着我拖把骑自行车，这没骑两步呢就撞树上了。哎呦，我现在脚动不了了，我得去医院拍个片子。
2: 那你脚崴了呀？那我爸呢？他我爸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6: 他好着呢，就是鼻子撞树上了，流了点鼻血。
5: 这下我孩子，呀，老秦，你怎么还在流呢？来来来，给你纸。
6: 又流了，哎呀，我啊。
1: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头疼、发烧什么的？有没有？发烧？哎，来来来，老秦摸一下。哟，好像是有点。没事儿，没事儿，不难受。可能是换季着凉了吧。这样吧，你听我说啊，一会儿你去挂骨科的时候，你再给他验个血常规，然后再验一个骨穿刺。我先跟钱川马上就回去啊，你等我一下。
0: 哎，
1: 你们一会儿东西帮我拿一下啊，我先走了啊。
2: 好。
1: 他怎么了？好像是他爸妈打电话来说进医院了。
7: 钱薇，你别担心，你只是做了个梦而已，他不会成真的。
1: 你根本不懂，该发生的都会发生的。
7: 不会的，他那就是一个小意外。
1: 为什么不停啊？这些车。
0: 我帮你放。

0: 我们走了，怎么没有车啊？
1: 沈巍，你们要去哪儿啊？着急忙慌的。
2: 没事，回去吧。啊，我来处理啊。哎，好，回去。你好，你跑什么？
3: 吓死不会了。
2: 怎么会这样呢？大年前不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吗？怎么可能白血病呢？怎么可能啊？应该没那么严重。就是。
3: 叫什么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得病了呢。
4: 要是这个时候又得镇定，听见没有？
3: 我定不了。咱爸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的，每天饭后都溜达，说好了饭后走一走，活到90就的。天底下坏人那么多，怎么是咱爸呀？凭什么呀？
5: 薇呀，怎么你的梦就成真的了呢？彤彤，说好我带你环球旅行的，估计就去不了了。
3: 这事后呢，还说这些，就是个早期啊。早期？什么叫就是早期？早期那也是白血病啊。都怪你，没事瞎做梦吓唬咱爸干嘛？本来队里还要我去集训，现在训什么？我赶紧请假去。行，
2: 一惊一乍的，你该训练就训练。爸。
5: 你相不相信我？这个，行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跟你说，我其实一直没告诉你，我后边还有一个梦呢。啊？
2: 我梦见你都康复了，然后你看着我成为了真正的律师，我们一起陪钱川进了国家队，然后你和老妈两个人就去旅游了。
5: 啊，那太好了。
2: 放心，我心里有底啊。咱们一定能把这个坎过去。哭哭啼啼，哭哭啼啼的，哪个不像个男孩子？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陪着妈妈，腿上也不是小伤，别到时候留下后遗症什么的，听见没有？
6: 那个，我妈妈今天应该值班，她跟我说过住院部可能会有空床，说要不要去处理一下。

0: 喂，钱川，情况怎么样啊？
1: 上完路灯换了，你走慢点。
0: 钱川，这样，我回去收拾完东西，马上回来陪床。你陪他输液的时候，你记得啊，你把他口袋里那些零食全都收掉，那些上火的全都不能吃，知道吗？还有，你记得一会儿出去买一个口罩，他现在抵抗力低，一出门必须要戴着。还有甲鱼汤是吧？我回去去拿那些电饭煲什么，你别担心好吗？
1: 姐。 我记住了，以前我总觉得你就比我大半分钟，今天我才心服口服，你是这个家里的姐姐，我们差点就没有爸爸了，我真的好怕。 姐，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梦到老简的病能好吗？你放心，那肯定能好的啊！你没事吧？
2: 你，陈薇。 怎么样？没事的，我下午问过钱川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我们都在呢。我们知道你肯定忙得两头乱，我们给你打包了衣服、课本还有电脑，哦，还有那个手电筒。完了，你医院学校两边跑，你肯定黑，你要打着啊。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0: 需要你就给我们发微信，我们就直接给你送过来，好不好？
1: 千薇，你放心，从今天开始，你的大课小课点到我全包了。我为了你，我肯定好好学习，我好好做笔记。那个，你学习咱一定不会落下的啊！哦，我还给你打包了几根那个长白山老人参，完了你拿去给叔叔补补身体。
2: 白血病不能吃人参，有血热。
1: 哦，那咱不吃了。
3: 嗯，是。我吃呗，我爸都吃了。
0: 千薇，你不用担心，我们家有认识一些血液病的专家，叔叔要是需要的话，我立马帮你去联系，好不好？
3: 谢谢你
0: 妈。你好吗？没事。
4: 今天办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叮嘱过你？怎么还犯呢？这个我就没收了啊。
5: 老钱怎么了？
4: 啊，小钱你来了。你爸现在的血小板指数，稍微磕着碰着就会引起大出血。他倒是好，你弟刚走，他就在这偷摸削个苹果了，这不被我抓个现行。
6: 这止住血了，没事儿，你别告状了，你这
3: 怎么回事？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种东西现在不能吃，你意外划破肠道怎么办？
6: 不是我吃。给你妈，我每天下午给她削个苹果。
3: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生病了？
6: 生病日子也得过呀，我老公也得当啊。你看人家霍金都病成那样了，人照样科学发明啊。没事儿，
7: 没事儿，叔，我给你削了一个，你看看。哎呦，
6: 可以啊。
3: 不是你哪波的？
6: 你现在别给他削这个，你给他削一冰激凌，你让他去去火，脾气太暴。你们俩以后一块儿，你得让着点，他真动手。
7: 我一直让着他，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3: 谁？
4: 行了行了，老钱，十次一次，下不为例，听到没？哎，卢雪，你等会儿削好水果之后，把你那把水果刀也上交啊。小钱，来。我看你呀，也别太着急了。你爸其实心态好呢，这是好事儿。你看，这要治病呢，不光要靠医疗手段，这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你爸心态好了，那他体内就能分泌出有利于健康的酶类和激素，但对于提升他的免疫系统和器官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不是他这种作天作地的性格，我不管他，我做不到啊。
4: 你做不到，不用小鹿替你做呢。
6: 刘神，
4: 他替你孝敬你爸，不也挺好的？嗯。行，走了啊！
3: 我们两个
6: 不是要削成这样，是不是得有点基础啊？啊！
3: 陈明的剧本再怎么改写，也不能写成这样。
6: 我不去，
3: 赶紧起来！
6: 真不去！你要再逼我，我就叫护士长。你把我弄大出血，我就麻烦了。
3: 你叫护士长，你叫呗，你该去就得去，你跟我在这撒泼也没有用啊！一会儿人家来了，一针镇定剂给你，你还是得去啊。
6: 我上次做完那个骨穿，我就难受。他们说做这腰穿，做完了以后，平躺6个小时不能动。我这身衣服啊，难受，硌，特别硌。哎，要不然你把我那身真丝的睡衣让你妈给拿来。
3: 真丝睡衣。你怎么不要手磨咖啡呢？你少在这坐，赶紧起来！
6: 不，小鹿，小鹿，哎，你管管他行不行？
7: 我管不住啊，叔。
6: 你这太粗暴了。
7: 那他粗暴，我更管不了了呀。我哪敢管他呀？哎呀，我这马上赢了，叔。双炮点将。
6: 你刚才给我一炮得了，我真舒服。哎，你这是什么东西？
7: 我这是给你买的，叔叔。
6: 啊？成人纸尿裤？
7: 到时候要在床上躺6个多小时，那还得打吊瓶，到时候憋尿怎么办？
6: 我才不用这些，我以为是你要用，年纪轻轻的，这怎么可能用这些？
7: 你不用，你不可能尿床上呀，你肯定得用，叔。
6: 能憋住，面子我还是要的。这要让彤彤知道了，太丢人了。
7: 钱伟说这是真丝睡衣的代价，对不住了，叔，你必须得穿。
6: 我能憋，
7: 你憋不住。
6: 我憋过12个小时。
7: 那不行，对不住，这次我必须得给你换上。

0: 哎。
1: 不是你干什么呢？哎
0: 呀，你这。
1: 陈延平，你给我下来！你干什么呢？你哎，
0: 快叫点声！别还我！
1: 不是你赶紧下来！你干什么呀？
2: 今天是我跟你妈结婚纪念日，
3: 你看腿现在动不了，
4: 多好一个机会，正好让我表现一下。
3: 20年多难得呀！
1: 不是你赶紧下来！你是自己下来，还是我让别人抓你？
3: 拖我一下。
5: 哎，你是翻墙这么来的？
1: 赶紧下来！
3: 我不下，
5: 你慢点说。
1: 下来，你别爬了，
3: 拖一下。
1: 不是，不行，你下来。
3: 你干嘛呀？
1: 你下来，我叫人了。
3: 退一下。
1: 退什么退？你给我下来。
3: 哎，你慢点！你让我回去，我们俩见个面。
1: 你不去不行，
3: 吃顿饭就回来。
1: 行，我下来。
3: 我不下去。
1: 你赶紧帮我把他抓下来。
3: 他不可能。
1: 抓下来。
3: 你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快。
1: 抓下来。
3: 你把他给拽走。
1: 你快把他抓下来。
3: 推我。
5: 不是。
1: 抓下来。
3: 推。
1: 抓下来。
5: 好了，现在可以正常通话。
6: 可以了。
5: 叔叔来了。叔叔好。
6: 老钱。
7: 哎呀，
8: 真好，哎，真清楚。
6: 你说你这大晚上的折腾人家小鹿干嘛呀？这一个纪念日不过就不过了。
5: 没事，只要叔叔阿姨开心就好。
4: 哎呀，这不是天凉了吗？每年天一凉，你胃就不舒服，
9: 我都会给你熬山药粥。
8: 那现在我不在，
4: 我怕你吃不好吗？
6: 你看，小维和小鹿照顾你多辛苦啊，你可别让他们操心给操瘦了啊。
1: 爸就知道心疼他的彤彤，心里哪有我呀？
4: 你看，你也没说我要喝粥啊，这秋后算账。
10: 你在家咋样？
5: 你先聊，阿姨，我看看，发个信息。
10: 在家咋样？
11: 这阵子天天陪我跑医院，大晚上还搬着电脑跑去找我妈，谢谢你啊。
12: 要注意点啊！
5: 不客气，
4: 你就放心。
5: 主要是为了讨论社团里的工作安排。
4: 吃，
5: 平时也要接我妈下夜班，顺路而已。
10: 你给我唱个歌吧。
6: 还这么多菜呢。
11: 休息晚了一点，怎么都排这么长的队了？我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喂，
13: 我知道你爱动手，那你别自己打自己啊！你把头偏出来，往前看。
6: 这儿呢。
11: 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昨天晚上看你发人网动态不是吗？你不是说住院做 B 超的要排队吗？我就定个闹钟4点起来给你排队了，正好8点医生看病，你爸起来直接看就不用排了吗？
15: 小姑娘，这排队呢，你怎么插号了？
14: 阿姨，不好意思啊，这位是我女朋友。
11: 我是她大姨，亲戚。对。
14: 你先过来，你先站好。你现在在这儿站着，我去后边等你。不好意思啊，阿姨啊，不好意思。

0: 哟，戴手套啊，要不气儿伤手会痒呢。
1: 来不及了，赶时间。
2: 熬半小时再放冰糖和枸杞。
0: 哎呀，我上班这么多年都没有吃过人亲手做的早餐。哎，要不然等我去病房，那天你吃啊。
1: 哎呀，你可别了妈，求求你，你别吓着人家行不行？
0: 嗯，让我爸妈挂号陪床位的时候，可是答应我让我见个女孩的。这护士长听。

0: 天天跟我八卦，外人都见了，凭什么不让你妈见呀？
1: 是的，
2: 我替你看好，一五年毕业领证结婚，生个属羊的宝宝跟你属相特别合。哎，属羊的温柔又细心，以后可以共学业。
1: 行行，见来见，你现在能不能别跟我说那些？我在这切东西，万一我把手给切断了怎么办？你早上起来牙都不刷，你就跑过来跟我刷，你赶紧先去收拾收拾，你收拾。
2: 死孩子，随你爹，这随我呢？
1: 什么柴？ 你是不是
3: 该改你的嘴啊！
1: 你这起床气都多少年还没改？说我。

0: 他应该会觉得我挺暖的吧？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您都是我大姨了，给舅老爷排过队，不是应该的吗？哎，
0: 你爸怎么样了？基本上控制住了，就等着化疗完，到时候做骨髓移植就可以了。
1: 那行吧，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你就告诉我啊。
0: 没事，我自己应付得来。
1: 其实我这么说这么做，不是因为你是纤维，也不是因为我想图什么，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失去爸爸的人，我不想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
0: 这个是钟秀勇教授的名发讲座视频，我看你在人人网上不是一直发他的观点和表现包吗？正好这次我代表学生会去接待，所以我就拷贝了一份。对啊，钟教授要来我们学校讲座的时候我都忘了。不过通常校方不是不让录像吗？你这样是不是太好？
1: 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 你马上就是主席团的成员了，老师们刚评审结束，下个月就会公审，所以啊不算外人。拿着吧。
0: 真的假的？
1: 咋的？我还能骗你啊？

0: 哎，刘璇，这粥真不错啊！我一直馋，但我爸只给我妈做。嗯，
1: 等你以后有媳妇儿了，
2: 就是让你媳妇儿做。
1: 你给你媳妇儿做。
2: 小梅，
3: 你不是最爱喝山药粥吗？啊，
2: 给你留了一碗。
4: 你怎么来了？哪来的粥啊？
0: 医院食堂加餐，护士长帮忙打的，托陆璇拿来的，对吧，陆璇？
5: 好。
4: 吃什么呢？
1: 说是叫什么粥？
2: 那是我最想要喝的。
4: 谁给的？
1: 护士长说加餐。
5: 你要是不饿的话，放着吧，一会儿再吃。
1: 喂，快喝，趁热，别浪费啊。
6: 这个粥是陆巡做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他做的。嗯，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段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

0: 型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工匠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工厂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朝阳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朝阳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我现在够四马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

0: 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部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0: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部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部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0: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向智长塘系列报道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探访真当守初心，在共产党宣言守一本前感悟信仰力量。异彩绽放，跃动于青，同心汇演献礼七一建党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至时节，边笋喜获丰收。长塘镇政府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笋交易市场项目，以基础设施提升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

0: 力，助力特色笋产业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今天《向智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
1: 为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长塘镇政府精准发力、科学布局，启动笋交易市场规划建设工作。市场将聚焦边笋集中交易、分拣分级、保鲜仓储、产销对接、品牌展销等核心功能，打造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笋类农产品交易平台。建成后将有效整合本地零散笋农资源，统一交易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彻底改变以往零散交易无序售卖的现状。
2: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长塘竹笋交易市场，2025年年底开工，预计2026年7月底建成。竹笋交易市场将会给我们长塘笋的交易提供一个集中的交易平台，然后里面还会设置直播间，拓宽线上线下的交易渠道。
1: 同时，笋交易市场的落地将进一步拓宽长塘边笋销售渠道，搭建农户、采购商、经销商精准对接的桥梁，吸引更多外地客商入驻采购，让原生态高品质的长塘笋走出本地，销往更广市场。此外，市场还将依托夏至笋季特色，持续挖掘笋产业价值，后续可联动文旅、餐饮业态，打造集采收、交易、美食、观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动小笋子做成大产业。
2: 最后，我们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接这些高端商超，然后获得国家品牌认证，统一长塘笋的品牌包装，让长塘笋从乡土特产变为美味珍馐，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长塘好笋、鲜笋。
1: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规范的市场体系、畅通的产销渠道，长塘镇持续做强边笋特色农业品牌，推动农产、文旅、餐饮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山野小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黄金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日前，同心向党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区政协主办，是虞顺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为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展览以文艺佳作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本次展览共展出82件精品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读、拍照留念，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力量。
4: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5: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上虞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6: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

0: 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1: 以意载道润初心，以文聚力启新城。本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是区政协以文化赋能思想引领，以艺术凝聚共识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书画艺术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史诗，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充分展现了政协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服务大局、崇德尚义的使命担当。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对外开放至8月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日前，溯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走进区档案馆。探访团成员近距离观摩《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中文首译本原件，在这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浙江红色根脉档案珍品前，追溯信仰之源，感悟真理之根。
1: 据悉，盛誉区档案馆珍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为水红色，因当年排版疏忽，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现存是极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活动现场，档案捐赠者夏云奇讲述了珍档传承的曲折历程。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夏云奇遵母亲之意，将其无偿捐赠给上虞县委县政府。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向探访团揭示了手译本上的特殊印记及内页25处错字漏字旁。这些细节让泛黄纸张有了体温，是信仰传承的无声见证。随后，探访团成员现场聆听上虞区档案馆讲解员邵金平带来的红色档案主题宣讲，在深情并茂的讲述中进一步体悟真理力量，并在座谈会现场书写感悟，统一归档。
3: 今天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不仅是省档案馆领导有关专家还有呢年轻的一些探访团的成员辛劳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呢大家聚在一起实际就是呢对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的一种信仰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好来发扬好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呢，也是一次一种这个党员的一种精神上、人文上的一种洗礼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1: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馆、上虞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日前，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
1: 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竹艺、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章精彩升级，歌曲《礼赞山河》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4: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5: 舞台表现

0: 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1: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0: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我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2: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剩余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日前，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以“博雅筑梦，快乐毕业”为主题，为108名大班幼儿留下了温暖而难忘的童年印记。
2: 毕业典礼节目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教师与幼儿共同带来古乐表演，铿锵锣鼓拉开演出序幕，八段锦节目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伴随着温情的氛围，情景剧《时光同行》共融节目正式上演。幼儿代表、家长代表、毕业生代表齐聚一堂，家园社三方温情相聚，把陪伴、共育与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随后，诗舞长大了，舞蹈小小少年郎，情景剧再现了幼儿园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诉说成长。情景节目《最好的未来》群体大合唱《三幼赠予我的》与毕业歌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园所分批次为各班幼儿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承载着三年的陪伴与期许，是孩子们成长的最好见证。典礼尾声，群体师幼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毕业典礼，珍藏了童年美好，种下了奔赴远方的梦想。孩子们怀揣幼儿园的美好祝福，满怀信心踏入小学新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他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施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

0: 他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艺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艺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店，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就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适时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1: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三四十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
2: 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2: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

0: 口水它是在里面蔓延出来，
1: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0: 对，像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1: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0: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1: 对 ，Jenny Jenny Jenny Jenny。
2: 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3: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2: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保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好了，做好了。
3: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嗯，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2: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年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了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1: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2: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2: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2: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2: 那还有两块业务？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1: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 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了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2: 就更高效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2: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的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类型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可以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2: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2: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2: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工批改要快很多的。
2: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

0: 是，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个减负嘛。
0: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1: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0: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1: 我一直在改，
0: 一直在改，就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1: 那
0: 之
1: 肯
0: 中。
1: 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啊。
2: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
3: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辛苦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天，一本书《共产党宣言》收割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1: 上虞区京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召开，跨越山海，距离同行，金鱼良缘，再谱新篇。
0: 区市场监管局走进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和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工作。
1: 数字赋能文产共融，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辛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底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

0: 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蝉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些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岭南，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插地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保存在这个箱子。等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蝉蝉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到了91年的话，趁着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作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上虞档案就本本可载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全媒体记者王华伟、方婷、于杰、邓慧报道。
3: 7月1号至2号。金口河区党政代表团来渝考察，共叙协作情谊，共谋发展新局。上虞区领导于丹、朱江桥参加会议或陪同考察。金口河区领导张志、程旭平、谭超、万新参加。
4: 上虞区金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金口河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志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围绕深化协作深入交流探讨。双方现场签订了职工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金口精品消费协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旅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于丹对金口河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自2021年6月两地签署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结对协议以来，两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在产业、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成为了合作伙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表示，希望两地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和浙川两省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聚焦上虞所能，金口河。

0: 所需，金鱼所长，进一步续写金鱼良缘，更加精准推动两地合作向更深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合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典范。张志对上虞长街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自两地结对以来，上虞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京口河的事当作自家事，把京口河人民当亲人，以真情实意的付出、真金白银的投入、真抓实干的帮扶，跨越千山万水，送来温暖与希望。当前，京口河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期待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深耕，深化产业共兴、拓宽民生共享、健全人才共育，全方位构建长效协同格局。张志对我区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引领转型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愿以此为契机，持续加强两地在产业发展理念、平台建设运营、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推动互学互鉴、走深走实，合力书写协作共赢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邀请绍兴市特检院专家团深入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及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助力辖区企业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2: 在浙江嘉诚化工有限公司，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实地走访，重点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碳排放数据采集核算等环节进行体检，精准梳理企业在计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专家现场答疑，一对一指导，针对性给出科学合理的整改优化方案，手把手指导企业完成能源计量、碳计量全流程管理制度。
3: 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专家对我们企业进行指导服务，对于我们能源计量和碳计量，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帮助非常大。
4: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到嘉诚化工，帮助企业呢去建立他们的碳计量管理体系，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进一步提升企业碳计量的管理能力。
2: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走访六家企业，帮助企业排查解决十多个计量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专家上门服务，进一步规范了企业计量管理工作流程，有效提升能源消耗、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夯实企业碳数据管理基础，为企业节能降耗、合规经营、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计量支撑。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开展能源计量与碳计量上门帮扶，以精准计量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日前，由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组织的数字赋能文产共融2026年二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长塘镇翠翠森林举行。参与人员围绕 AI 赋能文创开发、产品设计、跨界融合与空间活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在山水之间共话数字时代文创产业新机遇。活动以一场高浓度的 AI 实战课开场。浙江天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超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为题，结合企业与浙江大学智慧绿洲共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实践经验，系统拆解了 AI 技术在影视二次创作、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的落地路径，为现场创客提供可落地的技术参考。随后，翠翠森林主理人石喜阳分享了项目运营情况与现实挑战。该项目依托靠西澳水库与原生山林，以无感能量收集为核心体验，打造轻量化文旅空间。通过专业化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约40万元，探索出一条小而美的乡村共扶路径。与会文创代表还结合自身业务，就 AI 辅助设计、文旅空间数字化改造、在地文化 IP 年轻化表达等话题踊跃建言，为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创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酷固低。

0: 水安澜，幸福和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月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1号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为期62天。连日来，绍兴东站迎来亲子游与银发探亲客流叠加高峰，车站通过优化运力、扩容通道、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清凉顺畅出行。
2: 上午7点半，在绍兴东站候车大厅，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结伴出行的老年旅客。进站口、安检口、检票口秩序井然，暑期出行氛围浓厚。
3: 我们今天呢带女儿去杭州烂苹果乐园，家里没事呢去逛一下，逛逛吃吃。那这个行程是6月份就制定下来吗？
4: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和姑妈阿姨要去长沙玩，我们去长沙的橘子洲和博物馆。
2: 据悉，今年暑运绍兴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38.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1.1万人次，增幅2.9%。为应对客流增长，车站从分流疏导和便民服务两方面强化保障。高峰时段增开安检与检票双通道，客流突增时提前放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候车室常态化开放母婴室和重点旅客休息室，服务台免费提供货箱正气胶囊，另增设票务窗口，旅客可在服务台快速办理改签、退票，减少奔波。
5: 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话，客流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往北方向的话是南京啊、北京方向人会比较多，往南的话像福州啊、泉州这个方向客流会比较高一点。
2: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天气炎热，建议旅客提前到站预留充足时间，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如出现头晕、中暑等不适，请及时前往服务台求助。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6: 日前，曹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新院区环境更优，设备更全，科室更完善，全面补齐曹鄂片区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优质的全周期健康服务。
7: 上午9点多，新院区慢病一体化诊疗区内，医生正在为患者细致问诊。新院区硬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诊疗区域全面扩容，功能诊室布局合理，分区清晰，标准化预防接种大厅、儿童健康管理专区放射检查。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四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啊，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别过六天山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这个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

0: 1%，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
1: 1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塘系列报道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探访真荡守初心，在共产党宣言守一本前感悟信仰力量。异彩绽放，跃动于青，同心汇演献礼七一建党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至时节，边笋喜获丰收。长塘镇政府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笋交易市场项目，以基础设施提升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助力特色笋产业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今天夏至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长塘镇加快建设笋交易市场。
2: 为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长塘镇政府精准发力，科学布局，启动笋交易市场规划建设工作。市场将聚焦边笋集中交易、分拣分级、保鲜仓储、产销对接、品牌展销等核心功能，打造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笋类农产品交易平台。建成后将有效整合本地零散笋农资源，统一交易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彻底改变以往零散交易无序售卖的现状。
3: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长塘竹笋交易市场，2025年年底开工，预计2026年7月底建成。竹笋交易市场将会给我们长塘笋的交易提供一个集中的交易平台，然后里面还会设置直播间，拓宽线上线下的交易渠道。
2: 同时，笋交易市场的落地将进一步拓宽长塘边笋销售渠道，搭建农户、采购商、经销商精准对接的桥梁，吸引更多外地客商入驻采购，让原生态高品质的长塘笋走出本地，销往更广市场。此外，市场还将依托夏至笋季特色，持续挖掘笋产业价值，后续可联动文旅、餐饮业态，打造集采收、交易、美食、观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动小笋子做成大产业。
3: 最后，我们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接这些高端商超，然后获得国家品牌认证，统一长塘笋的品牌包装，让长塘笋从乡土特产变为美味珍馐，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长塘好笋、鲜笋。
2: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规范的市场体系、畅通的产销渠道，长塘镇持续做强边笋特色农业品牌，推动农产、文旅、餐饮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山野小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黄金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同心向党上虞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区政协主办，是虞顺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为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展览以文艺佳作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4: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本次展览共展出82件精品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读、拍照留念，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力量。
5: 我自己是

0: 这个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信念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一生的信念啊。
1: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话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剩余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2: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其他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3: 以意载道，润初心，以文聚力，启新城。本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是区政协以文化赋能思想引领，以艺术凝聚共识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书画艺术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史诗，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充分展现了政协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服务大局、崇德尚义的使命担当。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对外开放至8月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日前，溯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走进区档案馆。探访团成员近距离观摩《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中文首译本原件，在这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浙江红色根脉档案珍品前，追溯信仰之源，感悟真理之根。
3: 据悉，盛誉区档案馆珍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为水红色，因当年排版疏忽，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现存是极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活动现场，档案捐赠者夏云奇讲述了珍档传承的曲折历程。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夏云奇遵母亲之意，将其无偿捐赠给上虞县委县政府。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向探访团揭示了手译本上的特殊印记及内页25处错字漏字旁。这些细节让泛黄纸张有了体温，是信仰传承的无声见证。随后，探访团成员现场聆听上虞区档案馆讲解员邵金平带来的红色档案主题宣讲，在深情并茂的讲述中进一步体悟真理力量，并在座谈会现场书写感悟，统一归档。
5: 今天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不仅是省档案馆领导有关专家还有呢年轻的一些探访团的成员新老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呢大家聚在一起实际就是呢对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的一种信仰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好来发扬好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呢，也是一次一种这个党员的一种精神上、人文上的一种洗礼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3: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馆、上虞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4: 日前，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
3: 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竹艺、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中

0: 生精彩升级，歌曲礼赞深和，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舞台表现的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3: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2: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0: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剩余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日前，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以博雅筑梦快乐毕业为主题，为108名大班幼儿留下了温暖而难忘的童年印记。
0: 毕业典礼节目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教师与幼儿共同带来古乐表演，铿锵锣鼓拉开演出序幕，八段锦节目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伴随着温情的氛围，情景剧《时光同行》共融节目正式上演，幼儿代表、家长代表、毕业生代表齐聚一堂，家园社三方温情相聚，把陪伴、共育与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随后，诗舞长大了，舞蹈小小少年郎，情景剧再现了幼儿园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诉说成长。情景节目《最好的未来》群体大合唱《三幼赠予我的》与毕业歌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园所分批次为各班幼儿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承载着三年的陪伴与期许，是孩子们成长的最好见证。典礼尾声，群体师幼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毕业典礼，珍藏了童年美好，种下了奔赴远方的梦想。孩子们怀揣幼儿园的美好祝福，满怀信心踏入小学新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皂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店，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就是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1: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再里

0: 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神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1: 哎，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1: 哇，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就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0: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哦，
0: 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这叫天津味的
1: 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0: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0: 对 ，Jenny， 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0: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像，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狂，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灌装胶，灌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灌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及开。

0: 面，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0: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保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1: 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0: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

0: 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0: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1: 对啊。
0: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1: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0: 跨度有点大。
1: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0: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1: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啊，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0: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1: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0: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1: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0: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1: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0: 那还有两块业务，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0: 就更高效了，这个。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0: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的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0: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

0: 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改完了，
1: 那还是蛮快的。
0: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们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实在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嘛。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其斌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2: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3: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斌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与人员围绕
1: 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本子做成大产业。
1: 最后我们努力在
2: 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2: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像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2: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2: 对， Jenny Jenny Jenny 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2: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年轻。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款，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软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洗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